0: 中驼铃，带我们回家。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4: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4: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9月27号，
3: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

0: 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0: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6: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来，本县尉敬大家一杯。与万年县的协查文书我已经写好，诸位吃饱喝足就可以去干正事了。你随便画个地儿，就说能挖出尸体，那万一没有，不是白受累？
1: 我媳妇儿真的快生了，生孩子是大事儿。
2: 我眼神不好，这活儿恐怕干不了啊。
1: 眼睛不好得早治啊！若忙了，就算请神医，也无力回天了。
3: 我胆小，其实也不是我胆小。

0: 主要是我上有老母。
1: 哦，还得孝敬老母呢。好，那孝敬老母得需要钱吧？
0: 啊，
1: 你医治眼睛也需要钱吧？
0: 是。
1: 你多往家里带钱回去，你媳妇儿一高兴，准保能顺利生产。
2: 还给钱呢？给多少钱啊？
3: 是啊，
2: 多少钱呢？
3: 多少钱？
2: 多少钱？
3: 是不是？说说说。
1: 时至今日，还有八名新娘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虽然有人出了重金，我也怕你们嫌麻烦，要不就……
4: 苏县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没什么好麻烦的。
5: 就是，多谢县尉款待，我们一定尽力。
4: 对，我们一定尽力。
1: 那就有劳诸位了，我就在此静候佳音。
4: 出来，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快点！来了这么多金捕卫，来查案不查是妖查呀？
7: 妖人借查获众，致数人死亡，私藏贩卖，以重罪论处。
4: 禀中郎将，此人长期在酒楼贩卖长安红茶，有多人见证。
8: 立下金乌玉，待供出，查到来路及买家，再行定罪。
4: 走，有
9: 病啊！
4: 走，
9: 我只是做了小买卖。将军，
10: 我们在东西两市的存货都被抄了，听说还查出了好多卖假货的，真是好笑。这个卢凌风要是活着，我们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的行踪已查清，县长，您发个话吧。

0: 相信县长，
1: 你们俩睡了太久，也该活动活动了。朝廷上下都在议论，查事本不归禁武卫管，你又添什么乱？
2: 启禀大将军，此事并非魔将自作主张。
1: 你想说是太子殿下的指示？有手谕吗？今日在朝堂上，天子问起，太子殿下一言不发，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今日多名朝廷命官离奇身亡，长安红茶难逃干系，还请大将军让末将查个水落石出。
2: 我可以让你查，怕是查来查去，葬送了你的大好前程。末将无悔。别让天子脸上不好看，到时候谁也保不了你的性命。

0: 这宋相也真乃神人也，纸上谈兵便能找到尸体掩埋之处。之前我听说他是狄公的弟子，现在看不假呀。
1: 说好的给钱，也不是何时兑现，要不问问？
0: 问什么问？

0: 没看在眼什么？狄公弟子还能差咱们几个钱？
1: 以后大伙儿都好好跟着县尉办差，别再偷懒了。苏县尉，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啊！袁县令，您怎么来了？听说了，听说了，苏县尉得狄公真传神机妙算。 竟将这些尸首都找到了，元勋可有线索？找到这些尸体实属偶然，至于凶手尚无头绪，已经很了不起了。苏县尉见此大功，飞黄腾达指日可待，指日可待啊！苏县尉，我有要事相商，请随我来。哎。 这金吾卫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吾玉管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当如何处置啊？
2: 您是在问我？
1: 是啊，你跟随狄公多年，比我有见识啊。放了吧。
2: 放了，
1: 此事金吾卫当属越权。再说金吾玉可不小，与此案相关的要犯，不应该送到咱们长安县来啊！哦，对对对。只不过我听说抓人的那个卢将军是太子殿下的人，这么做不会得罪太子吧？我听说。
3: 公主殿下也在喝长安红茶，长安县若小题大做，恐怕会得罪公主殿下吧？啊！多谢苏县尉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办了。钟郎将，大将军不准动兵，咱们今夜如何突袭鬼市，彻查妖茶源头？
4: 只得作罢。我三人愿追随中郎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此事容我从长计议。
5: 还有一事，长安县那边挺有趣的。
2: 那个苏无名好像真的有什么神通。什么意思？他在地图上胡乱一画，捕快们就挖出了八具尸体，据说都是失踪的新娘。中郎将早。中郎将印堂发黑，想必是一夜未睡啊。
5: 还会看相？说。
2: 你是怎么推断出那八具尸体位置的？可是狄仁杰传了你什么绝学？哪有什么绝学，只是觉得此案蹊跷，便找了几本民间流传的志怪杂编翻看，看着看着就猜出了一些端倪。中郎将若不嫌弃，也可以拿回去看看，挺有意思的。
5: 我忘了，
2: 中郎将乃范阳卢氏出身，氏族大家对这些东西肯定是不屑一顾。哼，我倒要瞧瞧这上面到底记载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渴了，倒碗水来。中郎将来了，岂能以水代渴？我有好茶。哦。 三锭银子才能买一两的长安红茶，竟敢私藏妖茶！你哪来的银子买的？
5: 中郎将，这是我的寓所，就算你要兴师问罪，也得让我体面一点吧。<笑>
2: 看来中郎将是没喝过长安红茶啊。
5: 当然没喝过。
2: 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你都不知道长安红茶是什么，这案你怎么查？

0: 哎呀，这传红茶很贵的，待会儿中郎将得付我钱啊。
1: 我没喝。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你说口渴，我是专门给你泡的茶，你不喝也得付我钱。
1: 你穷疯了吧？
0: 你说的对，无名确实穷，关键是还欠了钱。
1: 可是买长安红茶欠下的
0: 啊？那倒不是，总之反正是欠了钱。中郎将俸禄多，你一个人又花不了，先匀给我点，我有急用。哎，
2: 相爷，真给啊？
0: 我苏无名岂是言而无信之人，把这吊钱诸位平分吧。
2: 太多了，这您一个月的俸禄我们不敢分呢。
0: 这些钱对我来说的确很多，但对中郎将来说九牛一毛。
3: 中郎将可是大名鼎鼎的卢凌风将军。
0: 然也。
4: 这么说钱是卢将军赏的？
0: 然也。
5: 秦无畏高高在上，卢将军又是太子亲信，怎么能赏我呢？莫非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0: 然也。
6: 报，
7: 长安县尉苏无名求见。
1: 让他进来。
7: 是。

0: 长安县尉苏明见过中郎将，
1: 怎么？嫌我钱给少了，又来讨要啊？非
2: 也，
3: 我是来送兵的。
1: 送兵？啊！
3: 我金屋卫兵多将广，
0: 但若要彻查鬼事，中郎将现在恐怕调不动兵了。
1: 苏明，你在我身边安插了奸细。
0: 中郎将已率大军查抄东西两市，接下来就应该是鬼市。可迟迟未动，难道不是因为无兵可用？
1: 好，就算被你猜中了，但是你又哪来的兵送啊？
0: 长安县捕首一十九名，愿听中郎将调遣。70吧。 加上我正好凑20整，可我一介书生去了，恐成中郎将的累赘。

0: 金卫在找红茶，马上就过来了。
1: 快走吧，把红茶从后门运走。哎，
0: 别！咱们价钱都谈的差不多了，我不再还价了，还不行吗？你赶紧把茶卖给我吧。
1: 来不及了，金卫来了，我得要脑袋。
0: 别走，我再加些钱还不行吗？
2: 让开！

0: 你们这些人，怎么能拜见壮阳家？
1: 身为司虎参军，你竟然到这鬼市上来买妖茶？
2: 我只是听闻这茶好喝，便心生好奇。
3: 全都捆了！
4: 是！别！陆家军王，赶紧变！我们都是丢枪族。
5: 县尉，您查红茶为何不与金吾卫一起啊？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可保平安无事啊！哼，这鬼市有那么吓人吗？长安红茶是庐江军要查的，而新娘失踪案才是长安县的当务之急。这香料来路成谜，东西两市。
6: 都无蛛丝马迹，若鬼市再查不到线索，那就真是见鬼了。哎，
0: 将军，你不护从天子，警巡长安，到这儿多管闲事了吧？不管了又怎样？
6: 一两茶三锭银，你贩茶半年有余，卖了多少茶，可曾赋税朝廷？
7: 哼，鬼市获利，无关赋税，这可是长安的规矩。再说了，你抄我有何本事？我的茶也是真金白银买的，有本事你去抄十一娘啊！

0: 我们刚才进了这条巷子，怎么却不见了？
1: 那两人射箭的样子，不像是毛贼流寇，倒像是军中高手。我们需多加小心。
0: 啊！
1: 刚才那个茶贩子说让我们去查谁？
0: 好像是十一郎。

0: 来得都是有缘人，我请大家喝茶，长安红茶，鲜明味美，贵客可以尽情享用。哎，主人，咱们还是赶紧走吧，要是被进屋给抓了，
1: 你懂什么呀？
2: 红茶一口胜过神仙，何况随便喝，
1: 你滚出去！

0: 你闻了，小乖乖，我这儿啊，可都是好香，女人闻了离不开你的吉祥。
1: 还有这种香啊，
2: 小妹。

0: 哎，我鸡呢？嘿，你个偷鸡贼！哎呀！
1: 你说谁是偷鸡贼？
0: 我好像见过你。
2: 怎么回事啊？
1: 他可能是闻到了这个的味道。

0: 这世上竟有这么大的店铺，千娇百媚十一娘，这才几天呢，竟然就换了招牌。我们声势浩大，这里竟然歌舞升平。
1: 有诈！
0: 小五命丧于此，多加小心。老贾，今日咱们跟着金乌卫出来，可够威风的。
2: 是，
0: 可不，有些年没这么神气了。老罗，老六，咱们。 不能光痛苦，也得立功。庄辣酱，让我们打回头阵，如何？兄弟们，让妖叉惑众者见识见识我们长安县的厉害。
3: 好，
0: 走。嘿，
4: 庄辣酱，
3: 如此正好，一探虚实。

0: 这事儿，官府奉命搜查，店主人何在？
1: 来客人了，招待。
2: 是。

0: 客请。
1: 这是什么？
0: 饮中极品长安红茶。
1: 放肆！我们就是来查抄红茶的。
2: 哟，你们这些穷差杂役，有机会喝上一口长安红茶已是福分，却还推三阻四，莫非是想直接升仙？
1: 你就是十一娘？
2: 是又怎样？
3: 千娇百媚的，

0: 我是你的新娘啊，恭喜今晚飞升成仙，你有话要说，我让你说。
1: 赶快把我放了，我父亲是吏部侍郎。
0: 好大的官儿，我好害怕呀。
2: 这是十一娘的绝技，一个时辰之内，你无法发出声音了，但你可以一直看着我，看着你自己。
0: 先长专心做茶，我去宰了苏无名。算了，苏无名所学极杂，甚至通阴阳之术，杀他就不用我们亲自动手了。 让他顺着这儿的水流入暗河，汇入曲江喂鱼去吧。
1: 太便宜他了。

到这块红布上的香气吗？此香可令你尸身不腐，记得要存感恩之心。

方相面具是为新娘子准备的吧？摘下来，今日你我坦诚相见如何？

0: 苏无名，你根本不晕血。
1: 我自幼是晕血的，后来跟随狄公学习断案之术，后来就好了。
0: 可那日在裴坚的家中，
1: 那杯茶来得突然，血腥之气确实让我有眩晕之感，我只能顺势而为，也是为了不驳裴侍郎的面子。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前任县尉武大起死得莫名其妙，旧案卷宗丢失的又不可思议，勤政爱民的长安县令又怎么会如此糊涂了事？
0: 所有卷宗皆被抄走，至今无人归还。你就凭这？
1: 那日我根据奇门遁甲之术推测出一年来被害新娘尸体的方位，你急匆匆地赶来，却问了芝麻大的小事。
0: 这金无畏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无玉玩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当如何处置啊？
1: 您是在问我？

0: 其实你只是想试探我，有没有把新娘失踪案和长安红茶联系到一起。
1: 这么说你也是胡乱猜测，这就是狄公教你的本事。
0: 那日我在鬼市涉险，袁县令很担心来看我，当时你是怎么说的来着？
1: 昨夜我见长安县捕手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你根本不在呀、啊、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哦，那又怎么样？破绽何在？
0: 无名有个习惯，如果夜间出门就怕有贼上门，所以屋里的香灰上只留下了一串猫的爪印。
1: 苏明，看来我真的是小看你了。
0: 其实那日在鬼市，高高在上的仙长一开口，我就确定了我的推断。
2: 奉见。
0: 原来我没有当即指认你，就是为了今日此时让你原形毕露。

0: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何要自投罗网？我随狄公多年养成的习惯，凡遇鬼案必查究竟，未破谜团虽死无憾。哼哼，好一个虽死无憾，跟武大起活着的时候说的一模一样。
1: 武县尉。
0: 就是你用长安红茶害死的吧？那个姓武的粗中有隙很是厉害，新娘失踪案查着查着就查到我这儿。哎，仙长也是没有办法呀。但我可没有害他，我只是赐他仙名，送他飞升罢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武县尉喝的茶和别人不一样。
2: 苏武明果然与众不同，这个你都知道。
0: 我在长安县造立口中得知，武县尉秉公执法，且身手不凡，莫名溺死前并无征兆，不是西域幻草服用过量，没有别的可以解释啊。活该，一介武夫，因为我送他的茶觉得好喝就喝个没够，连我都没想到，他会死得那么快。
2: 武人皆是训练有素的攻手，不宜正面强攻。刚才飞机时，已经探清左右两侧的道路，可潜入。只是山洞狭窄，无法施展身手。但我们可以兵分三路，一队脱掉衣服，做成布盾，吸引敌人注意；另一队负责包抄，其余人随我趁机奇袭，必将敌一举全歼。

0: 检查一下是否有人伤亡。
1: 一人中箭，其他人都好好的。
2: 老飞，哎哎，来了来了！哎，中箭的交给我，放心。
3: 在哪儿？哎哎哎！
2: 这里是暗道尽头，且有重兵把守，一定离他们的老巢不远了。大伙仔细找一找，这面墙可有玄机？
4: 是。
2: 县长，不必与他废话了，吉时已到。
4: 应该制作仙茶了，这个苏无名就交给我吧。别着急，关于长安红茶的制作方法，我还有很多疑问，比如你刚才手里拿着的那可怕的东西是做什么的？让我猜猜，我朝高宗皇帝有目眩症，当时就有御医以头顶放血的疗法治好了此病。 你不会是要装什么糊涂？你好歹也是狄公弟子，验尸的时候难道没发现吗？我见窦从尸体存放多日，却无尸斑，就已经想到他的血被放出去了。后来我又发现。
5: 他头顶上有孔便一切了然。专害新娘，是因其有极阴之体吧？相应方位藏尸，以保冤灵不聚而返魂香护肤，才能九代面聚。今乃中元之夜，虽然皓月当空，却是一年当中的极阴之日。 我用举办冥婚的侍郎家千金小姐的血，加上每一道工艺，都精雕细琢，做成这最为极品的长安红茶。一两茶，卖一锭金，也是便宜了。给死者戴上方向面具，是为了给他们的灵魂开道。是啊。 我替他们想得够周到吧？你是怕他们的亡灵回来报复你？他，再过一年半载，长安的大小官吏、皇室宗亲，都要靠我的长安红茶来续命。那个时候，我就是真正的长安之主，我怕谁？
4: 县长，莫不是那几个人都是废物？一个炉灵风都挡不住。
5: 那堵墙由千金巨石砌成，万夫莫开呀、啊！让他们敲去吧。你去把苏无名给杀了，特制红茶等着上市。本仙长没工夫，再听他唠叨的。
4: 想做出绝世仙名，岂不知我比裴家千金更合适吗？原来，你不是需要极阴之体吗？其实我才是。
2: 我看你是怕死，胡言乱语。
4: 15年前刺客给狄公下毒，朝野尽知，你不会忘了吧？
5: 等等，
4: 你知道刺客为什么没有得逞吗？那是因为。 当时我跟随狄公左右，每日替恩师查药，那毒好厉害，我昏死了7天7夜，恩师召。

我神都数未名依旧，令我服下解药后，又以宫中所存之天山奇兰熬成汤，为我沐浴全身以破毒。那汤泉温暖如春，却是这世间最阴之物，故当今天下阴气最重的，便是在下。

0: 哎呀，要说裴侍郎对我也算有提携之恩，今日我替换他女儿，救他一命，也算是报恩了。来来来来，把他放下来，换上我用我的血治你的茶，你想想，那和尚一口，你得多解恨啊！
1: 别听他废话，他就是想拖延时间。

0: 原县令，这。
1: 县令在此，你还不快下跪？
2: 原来真的是你！身为县令，竟是杀害12名无辜新娘，妖查祸乱长安的元凶。夕君小姐，这个就是给你舞刀之人。你放心，他武功盖世，一定能救咱们。
3: 看来裴坚诋毁长安红茶，和为他女儿办冥婚都是你授意的。你小小的一个县尉，竟能操控朝廷重臣，你了不起呀！
4: 原来，苏县尉对你早有怀疑，为戳穿你，就是想让你心服口服。你还不出手就行？
3: 哼，笑话！你带着这些虾兵蟹将，就想让我认输？ 十一娘，今夜我们只能大开杀戒了。

0: 这班头诸位兄弟，原来名为县令，实为醉鬼，拿下他，朝廷定会论功行赏的。等一等，难道你们就不想听听老夫的肺腑之言吗？
1: 你身居要职，竟如此无耻，我倒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大唐开国，改弦易张。 令我门阀不在，士族凋零啊！我原来乃帝胄之后，贵族出身，却也不得不苦考功名。10年寒窗，好不容易进士及第，在长安县做了官。我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将朱雀街以西治理得井井有条。 可上面有些人，竟以我的腿有残疾为由，将我置于长安县多年，而他们自己却拿我的政绩招摇朝堂，让我成为他们加官进阶的垫脚石。如今我已过天命之年，却仍然是一个。 小小的县令，还美其名曰京县令，
1: 所以你不任命，更不惜用无辜百姓的鲜血来制造所谓的长安红茶，并高价卖出，令人上瘾、致幻，以控制各级官员。
0: 我的计划，谁也拦不住，陆凌峰。

0: 你已经被解除了兵权，还不知道少管闲事。
1: 为了弥补内心的不平，让那么多人为你殉葬，你就没有一丝忏悔吗？
0: 忏悔？以我的才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何不可？等我当上20年宰相，功成身退。 我再慢慢忏悔。
2: 以君之满腹戾气，还想当宰相？呸！
0: 你大胆宿命！今日我一定成全你，把你做成长安红茶，拿去鬼市贱卖。
2: 这怎么露上嘴皮子了？
3: 就是
2: 他，不得还好？
3: 都他。

0: 见仙长，哪有什么妖怪？对对，不要怕，那两个怪人肯定是被咱们下了药，一直在泥俑里边睡觉呢。幽灵四怪，
1: 大胆！原来，永龙年间，幽灵族四大杀手进京行刺圣后，被擒后。
2: 关入长安县狱，却不翼而飞，原来是被你欲成大事，必早有图谋。当年为了抓捕幽灵四怪，那可是调集了长安城所有的高手。如今，就靠你们这些不值一提的东西，等死吧！杀杀杀，把他们全杀了！
3: 是。
4: 幽灵四怪已经被我杀了两个，你们有什么好怕的？

0: 我们来了，来得正好，替我合力杀贼。
1: 是。庄良将，庄良将，各个进退。

你也别想立功，因为佩剑之女得死。

0: 西君，
1: 卓郎将莫慌，他只是受了惊吓，应无大碍。

0: 长安县尉苏无名见过大将军。
1: 大将军，
2: 来人呐！
3: 在。
2: 清点尸体后，将这里所有活着的带回去问话。
0: 活着的？大将军误会了，贼人已经伏法。我和中郎将是来查案缉凶的。
2: 长安县尉苏无名，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下金吾玉，候审。
4: 是。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1: 一家和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2: 了，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0: 18,000西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0,800元。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5655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2: 927。
3: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五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庭半价10万，
1: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3: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7: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8: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9: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0: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0: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

0: 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3: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4: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3: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啊，全包了，
5: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6: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7: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0: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8: 一定是成都嘛，一些川味了在里头。
9: 你这个做的是啥子呢？
3: 你出茶这个动作一点不拉开。
10: 看越剧的人越来越年轻化。
11: 我叫赵青松，来自四川成都。我是从小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喜欢听粤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红楼梦》《梁祝》也是风靡全国的时候。
3: 好，自己练一练，我一头来起，低了一点点。没有弯过去，你按这个谱子先来。这个在语音口语里面也叫做勇，比如说我们四川话其实也是光用，你们可能现在没有接触过了，我们四川话以前光用之家。
11: 粤剧很美，但是小孩他没有接触过的话，他根本就无从欣赏。
3: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12: 就是觉得好听，听起来很柔。
13: 戏曲是自小就喜爱的，但是从来就没想过自己要来唱，这是不敢想的。
14: 成都这一块儿，就你们都不喜欢川剧，然后居然喜欢粤剧。
15: 这个粤剧在这里啊，早就发芽了，他们坚持很多年了。
13: 发芽了，
15: 早就发芽
14: 的话，而且他们这里你看这些都是成都人，他们居然不唱川剧，唱粤剧。
15: 走吧，你进去看那个，看那个《白蛇传》。
3: 起到梦到梦四宝，
16: 谢谢。以后有机会搬上舞台啊，再到成都来演出，
15: 就争取到成都来演出一场嘛，因为成都戏迷还是很多的。
14: 欢迎你下次来，欢迎。
15: 我们的这个爱乐小站慢慢就给他们一些活动啊，然后就是让更多的这个爱乐人能够加入进来，而且呢，就是对我来说呢，我也就希望就是说，既出钱又出力。

0: 有的同学就泄到喉咙去了。
1: 还是个位置，你们讲到的嘴巴动掉，他声音位置就没了。
2: 给刘老师提这个要求请求，希望能够就是我们的网课你的到时候能教起来。
0: 要专业了，现在
2: 不专业。
0: 好的，
2: 好，谢谢。
3: 今天在神奇的巴蜀大地，机票友们将现场进行经典剧目的演绎，掌声欢迎。
4: 满壶藏心不凉。
2: 虽然我们是业余剧团，好好练唱，然后但这样就是我们也请一些专业老师来帮助我们成长进步。现在我们成都站算是比较好的条件，我说实话啊，因为在其他站确实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希望搭建这个平台以后，希望大家就是真正的能学到东西，有提高，有进步，一次比一次好，就觉得很开心。
5: 来，
6: 目前活跃在就是他们这个越剧小站的这么一批的姐妹，她们同时呢也是我的戏迷，非常愿意的和她们在一块儿。
5: 美女也漂亮，哎，小伙子，你做的是什么？你这个主力是啥子呢？
1: 太硬了，
5: 太硬了。不，你但是你知道了要这么做就 OK 了。哎，你来来来，正确是最重要的哈，否则的话就把全部的人都带到沟里去了。
6: 我认为戏曲必须要接地气，必须要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知道吧？这个越剧小站，
5: 全国的各地的戏曲剧种的人们，你看来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戏曲的魅力，这个才是我们现在当今的人应该做的。
7: 其实我们出来了，他还在西装。
8: 就是我们的手眼身法步的一种协调性。
9: 在我们浙江传播越剧啊，不稀奇，但是能够在这里传播我们的越剧，发扬我们的越剧，你看我非常感动。
10: 我都觉得你这么说，我都觉得真的，
9: 我其实我是自己非常热爱越剧，但是呢，被你们感动了。
10: 我也感动。谢谢老师。
11: 越剧呢，浙江的一个地方戏曲的一个剧种，那么它发源于浙江的嵊州，它真正唱红是在上海。
12: 那有没有同学主动报名的？上面是要亮出来，要让观众能够看得到的。哎呀。

0: 那灯能不能开？
1: 冰灯。
2: 哦，对，这就最后一个节目，又上你。
3: 一二三四。
4: 我们都是绍兴人，在成都长大的绍兴人啊。
0: 我希望能够来看粤剧的人，就是越来越年轻化。Yeah!

0: 属于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啊，处得很开心。
1: 我是地道的成都人，爱上粤剧就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事情。
2: 看他的你会要求不一样，我看他的要求会不一样。
3: 就感觉，
4: 这个是11年前的2006年的中国粤剧艺术
5: 节，太珍贵了。
6: 20多年的老碟片，全都是。

小卖部的姑娘，村主任。

0: Jax 吗？
1: 我好笨啊，怎么都骑不好。
0: 你骑得很好啊。
1: 真的吗？可是我屁股好痛啊。
0: 虽然你很笨，但是我的马很聪明啊。
2: 屁股疼也没办法。
0: 那把这个带了吗？

1: 你们的马都没有跟上来，不用管马，管好羊就好了，羊比较笨。嗯，来给。我来就可走好了，得跑了那个。你也是可能有点失望吧，我到那都是没。
2: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就是这个意思。
3: 好暖和，这是什么？
2: 羊粪蛋蛋，治冻伤的。
3: 不臭，你闻，真不臭，真不臭，好香啊，你闻。你看我是不是很香？

0: 去！
1: 两百七十四，两百七十五，两百七十七，两百七十八，耶耶！
2: 行，我的队友过去。
1: 啥时候集合？
2: 我去找一下。
1: 哎，江叔侠，我们捡牛粪去咋做？
3: 孙秀，跟拖汉捡牛粪去。

0: 啊，他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1: 喂喂，那太医应该帮我说一下嘛，太医女人嘛，太医有娃娃，你不是他娃娃吗？哎，我刚才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都不敢看我。你们两个人是吗？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0: 不说。
1: 哎，我每次都会问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嗯。别说噻。
0: 我不会跟别人说。
1: 你好，你也不用说。我想和他结婚呢，但是我也想把娃娃们带上嘛。我娃娃小的很，他们没有妈妈的话不行吧？但我跟我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都说丢人的很，这样不好的。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说丢人，对不起我老公家的。哎，我没有对不起穆拉达，我。穆拉在的时候，我和那个男的一句话都没说。穆拉那时候天天喝酒，不干活嘛，在家。天天喝，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看我的书都这样子了。那个男的对我可好了。

0: 对的，阿哥，仙女湾到了吗？ Black Sioux.
1: Первоуганцайды. Осакажимзар.
0: 在哪里？啊！我到那找班了。哦，
2: 好孩子，来，我们吃饼干。哎呀呀呀！你咋啥都拿出来吃啊？
3: 你为啥抢我的饼干？
4: 过期了，不能吃。过期你咋还带着呢？
3: 我能吃土豆吗？奶奶，奶奶，吃洋芋。
2: 文秀，你真好，你作业写完了吗？
3: 嗨，暑假没有作业，暑假就是用来放羊的。
2: 你又骗我。
5: 哎，把带好像回来。明天等。大哥，哎，忙啊，伊达，卡斯卡尔巴什。我，伊个在他忙着，他刚从这边进来。再来一点。
6: Қойды тауып келдім.
7: Жақсы болды онда.
6: Иә.
7: Чаш.
8: Не қойте ма? Түшім ше ма?
6: Рахмет. Қасы олай ба?
8: Меша, не цінден тің сен көді.
6: Не тәң о чы фан ла.
0: Немен чы а, о чу чу. Сәңгі бұш жауғы шы.
8: 别走太远啊，这附近有狼，千万要小心。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也行，万一我被狼咬了，还有人回来报个信。<笑>
8: 我们不走远吧？
0: 沿着河走，就是仙女湾小道。我来过。
9: 仙女湾到底是什么？ 在古代的传说里，仙女湾是一轮像月牙一样的湖。那么，如果有人在戈壁中行走，快要干枯、昏倒的时候，那你喝了它的河水呢，就会马上恢复体力的。所以，很多牧人转场的时候呢，会故意绕道仙女湾，来祈求好运。走的人多了，就逐渐走出一条。 若隐若香，带来好运的意思。
0: 啥好运啊？说了是传说了。
9: 这孩子咋一点都不浪漫？
0: 吃饱穿暖才会浪漫嘛。
9: 干啥？

0: 好冷啊，我们回去吧，一会儿饿了。
1: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再走两步就到了嘛。
0: 太远了，真的。
1: 啊、
0: 真的。
1: 秀儿。啊。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 刚就想跟你讲。我吓着你。

0: 我跟你爸就是在仙女湾认识的，就是这里。你爸说仙女湾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去项目场吗？因为我想着我得给你爸找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让他住上。
1: 妈，你看这不就是仙女湾吗？我爸他高兴呢，他自己就跳进去了，这是天意啊。你本来也是想把他放进去的嘛。
0: 胡说，我本来就是想着在这个河边找棵树给他埋了，这样子我想他的时候就可以有个地方来看看他。这下子好了，他跳进河里去了，以后我上哪儿找他去啊？哎
1: 呀，他就是不想你去找他呢。妈，我爸去世5年了，你要往前看，你也让他走吧。
0: 舍不得。

0: 爸，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害怕。
1: 我脸上有蜘蛛啊，干啥嘛？
0: 你看那边是啥？
1: 呀，那是你爸？
0: 我爸是得了青光眼吗？
1: 妈呀，那是狼哎！

0: 树，你会爬树吗？
1: 会啊，你呢？
0: 巧了，我前天刚学会。
1: 走啊走啊，跑跑跑跑跑！

0: 早啊，小咩咩。好可爱。咦，小咩咩好可爱。
1: 好可爱，10块钱一公斤。

Köşümüz körüktü bolsun, yolumuz körüktü bolsun. Al cüreyi.

0: 这个是超哥，我们的蒙古朋友，今天跟我们一块去牧场。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啊，是啊。啊。哈哈。走哈，阿伊别听我说，有汉族女人过来开牧场。是吗？哎，你们叫我超哥就好了。
1: 阿玛超哥，
0: 我是湖边人，牧场啊在边境线上，我的湖边站就在这个牧场的最边上。
2: 哎。
3: 你们坐上一颗小型点啊，一不小心迈过去就是哈萨克斯坦了，那样就造成国际贸易事件了。干你，你，不，阿玛斯坦，这是阿玛斯坦，这是布加斯坦，这是布加斯坦，这是阿玛斯坦，这是阿玛斯坦，对，我们懂一点点，蒙古语和哈萨克语有一些词相似的。
4: 阿勒泰的蒙古族都会一点哈斯克语。
0: 奶奶说，汉族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穿的破破烂烂的？啊，
4: 那个是这样子嘛，我们想一路跋山涉水的，颠簸我们怕把好衣服弄坏了嘛。
0: 耶，奶奶说。
3: 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我等一下就把鞋换了，我闪亮，闪亮。他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你先进去换鞋去。这个石头是什么？玉。这么大的玉啊！啊。哇！1万块钱卖给你，到城里转手就能卖100万。真的？假的？
4: 这些都是山上的石头，不值钱。自从修了公路之后，好多外地人都来山里想捡玉。朝哥就随便弄了几块破石头，看着亮晶晶的，哎，其实就是用来骗人的。还好我没钱。哈哈哈哈哈！呀妈呀，都，我们那是没钱抓乖。
5: 白海特，我们是没去抓个小，
6: 啊，挺卖的，
4: 没接，
6: 行。

0: 我们家的羊肥得很，比苏瑞坦家的羊都肥。
1: 我们转场早，羊都吃了一个月的草嘛。
0: 把他家的羊瘦，是因为饿了一个冬天。啊，这个羊有奶哈、啊。等我们到了项目场，我们就有羊奶喝。喝到秋天，这个羊还能长得更肥，还可以卖了挣钱呢，是吧？

0: 那走。
1: 走，这个氛围不走也是不行的。走吧。
0: 妈，我不敢自己走。
1: 干啥？不要这个样子，勇敢一点，微笑。别怂。
2: 잠깐만더가해
3: 잉크먼트바이크만더가해

啊，当牧民真的太累了。

0: 道吗？你别克大叔真是不客气啊。走了。
1: 下午茶好美啊。
2: 哦，可算是到了。你多少袋？
0: 啊，累死老娘了。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想要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就要来更远的地方过更累的生活。
2: 我真是傻得很呐、啊！要把将来更好的生活跟现在更苦更累的生活放在一起，这不就扯平了吗？哎，我干嘛要来这个地方？还不如在村子里过不好也不坏的生活呢。
0: 真的好想喝一口啊！我先觉得这儿挺好的，起码你喝不上酒。
2: 那时候觉得又累又偏又远的也是你，现在觉得好的也是你，话都被你说尽了。
0: 人本来就是会变的嘛。但是你看啊，妈，公路不久后就会修到牧场来，到时候我们赚了钱，买个小货车。
2: 哎。你啥时候找个男朋友，说不定还能快一点呢。
0: 你找个呗，我替我爸做主，鼓励你。
2: 我谢谢你啊。

0: 讲他把我们抛在路上了，太不像话了。
1: 你爸爸还在生我气吧？你出来他会不会不高兴呢？
2: 放心吧，朝哥替我放羊呢，他们现在正忙着收拾，没时间管我。
1: 等过两天他气消了，我去道个歉。我也不是故意的，但你爸爸是个好人，他救了我跟我妈呢。
2: 没事儿，
3: 太不像话了。你回去要给我好好的批评他一下。
1: 你的马在哪？
2: 在松林里。
0: 你去送耗子吗？
1: 好，
0: 谢谢你把胎。
2: 不客气。
0: 让后面。

我的伟星突然消失了，你看，夏天又来了呢。 当地男人，你知道？啊，他们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太热情，知道吧？你要凶一点，不要笑，不然你会有很多男朋友的。

0: 中旬延续至中秋节前后，时长超过两个月。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在我区120应急保障急救点的一场公众急救培训上，来了一名特殊的学员徐鲁花。他曾经是一名在生死边缘被众人合力拉回的 ICU 患者，如今他主动报名，从被救者转变为急救技能培训班的学员。培训现场。
0: 徐鲁华和学员们一起认真学习心肺复苏、 AED 使用、止血包扎等急救技能。眼前的他已经看不出生病的迹象，他也是我区今年第18例成功实现脑复苏的患者。今年6月27号，在萧山万象汇，徐鲁华突发意外倒地，瞬间失去了意识。好在现场视频根据120视频远程指导及时心肺复苏，以及医护人员的后续治疗，让他的生命得以延续。
2: 如果说没有他们救的话啊，那肯定是来不及的。然后他们，医护人员救我，包括那些万象汇的保安救我。
0: 正是这场生死劫难，让徐鲁华深刻认识到急救技能的重要性。当他得知萧山区医疗急救指挥中心要开展一场急救培训时，立马报了名。他希望通过掌握这些技能，在关键时刻能够像当初帮助自己的热心人和调度员一样。
1: 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第一响应人。本台记者报道。过敏性疾病十分普遍，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过敏不只是皮疹、打喷嚏，严重时可引发过敏性休克，短时间内危及生命。近日，去医院急诊医学科接诊了一名81岁的老人，突发昏迷后一度怀疑冠心病发作，经过层层鉴别诊断，最终揪出真正病因，由止痛药诱发的过敏性休克。
0: 81岁的王大爷被送到医院时，血压极低，意识模糊，全身皮肤潮红。老人患有多年冠心病，手份心电图结合病史，医生初步判断为急性心脏病发作，但心脏超声未见异常，加上皮肤潮红瘙痒等症状与心梗表现不符，综合研判考虑为药物过敏性休克。医护人员立即开展抗过敏急救，老人生命体征逐渐平稳。
3: 复查心电图恢复正常，证实诊断准确。其他检查呢，就是有干扰的因素，比如说他原先这个严重的心脏病，可能是会误导我们。但是我们后来根据其他的检查，包括他的这个表现，判断还是一个过敏性休克。他后来跟我们反映的就是他那天就是牙痛，牙痛起来以后呢，就去找了一个止痛药，然后吃了以后呢，就发现哎，感觉身上有点痒起来了，然后胸口嘛稍微有点不舒服。
0: 过了以后，我们就神志不清楚了，可能倒在那里。医生介绍，王大爷服用的止痛药双氯芬酸钠是临床常用的非甾体抗炎药，多用于镇痛、解热、抗炎。多数人使用安全性良好，但存在个体过敏风险。药物过敏性休克属于最严重的急性药物过敏反应，若抢救不及时，即引发喉头水肿、循环衰竭，危及生命。 医生提醒，市民服药后一旦出现皮肤瘙痒、大片皮疹、喉咙发紧、胸闷、头晕等不适，立即停止用药，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在
4: AI 杭州科技游、买科技、科文旅融合行动启动仪式上，杭州科技旅游新20景正式公布，湘湖实验室成功入选，成为杭州科技文旅研学实践的全新地标。 湘湖实验室作为我省唯一的农业领域省实验室，聚焦生物育种、生态高效农业两大方向，聚力破解农业关键核心技术难题。此次入选，标志着这座硬核科研平台正式向社会开放科普研学功能。实验室设有科技成果展厅与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 参观者可以近距离了解种业创新、绿色农业等前沿成果，体验植物组织培养、斑马鱼科研应用等趣味科普项目，直观感受现代农业科技的魅力。实验室实行团队预约参访模式，面向学校研学团体开放，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进普通市民。本台记者报道。
0: 金地潮起北干股权投资基金成立暨鸿鹄会 OPC 创新加速社区启动仪式近日举行，现场完成股权投资基金揭牌。这一投资基金由街道、各村社联合金地集团共同出资设立，重点投资人工智能、文创、生命健康类科创企业，盘活集体闲置资金，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潮博产业园与鸿湖会。

0: 现场签约，启用 OPC 创新加速社区，为轻量化单人 AI 创业项目提供办公资源对接一站式孵化配套。仪式还为金地潮博党群服务驿站360度企业服务中心授牌，将党建政务企业服务下沉园区，三大平台构建资本扶持加创业培育加政务保障服务闭环，持续优化北干营商环境，助推楼宇经济提质升级。本台记者报道。
1: 靖江街道沥青伙伴理论宣讲沙龙近日举行，五位大学生结合自身求学经历、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的真实故事，分享从被服务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与心路历程，对村社建设、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等方面提出富有青年味的观察与思考。现场，五位大学生成为靖口寓言宣讲团成员，他们将深入挖掘靖江的历史故事与民俗风情，通过短视频、文创设计等形式，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让更多属于靖江的好故事火出圈。
2: 就是以后更多发扬我们年轻人的声音，然后用我们自己专属的方式，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短视频平台，或者用 AI 的方式，然后让我们靖江更加出圈，让靖江被更多人看见。
1: 本台记者报道。新街街道江南村2026开蒙礼暨优秀学子表彰活动近日举行。江南村每年都会举行新生开蒙礼，开蒙礼是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开篇之笔，以树立善正的行为规范，汲取尊师爱学的思想精华。今年江南村共有38名优秀学子得到表彰，其中不乏考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杭二中、萧中等名校的学生。本台记者报道。
0: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3: 俺老孙就跟你一样。
2: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那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5: 嗯，好暖和。这是什么？
6: 羊粪蛋蛋，制冻伤的。
5: 不臭，你闻，真不臭。真不臭，好香啊！你闻，你看闻是不是很香？你闻。

0: 去！
1: ！
2: 少了只羊，我去找一下。
0: 哎，江叔侠，我们捡牛粪去咋做？
3: 文秀，跟托汉捡牛粪去，我做饭。啊，
4: 哎，你妈妈坏了。
5: 我妈妈不坏，
4: 她你给不坏，她女人嘛，她应该帮我说一下话噻，她有娃娃嘛。
5: 她不是不帮你说话。他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4: 我一般那他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他也女人嘛，他也有娃娃，你不是他娃娃吗？哎，我刚才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都不敢看我。
5: 托卡，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4: 喂，白，你咋知道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们两个人是吗？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5: 不说。
4: 哎，我没事，我有我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嗯，别说噻。
5: 我不会跟别人说。
4: 你好，你也不要说。哎，我想和他结婚呢，但是我也想把娃娃们带上嘛。我娃娃小的很，没事，他们没有妈妈的话不行吧？但我跟我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都说丢人的很，这样不好的。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说丢人，对不起我老公家的。哎，我没有对不起穆拉达，我穆拉在的时候，我和那个男的一句话都没说。穆拉那时候天天喝酒，不干活嘛，在家，天天喝，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看我的书都这样子了。那个男的对我可好了。

0: 对的，阿哥，仙女湾到了吗？Black Sea。
1: 别忘了，在哪里？在哪里？啊！在哪里？哦，好孩子，来，我们吃饼干。哎呀呀呀！你咋啥都拿出来吃啊？
2: 你为啥抢我的饼干？
0: 过期了，不能吃。
1: 过期你咋还带着呢？
2: 我能吃土豆吗？奶奶。
3: 奶奶，吃洋芋。
4: 文秀，你真好，你作业写完了吗？嗨，暑假没有作业，暑假就是用来放羊的。
3: 你又骗我！腾腾，哎，
4: 把带好像回来。
3: 马超哥就好了。
5: 马超哥，
3: 我是护边员。 牧场啊，在边境线上，我的湖边站就在这个牧场的最边上。哎，你们做生意可小心点啊，一不小心卖过去就是哈萨克斯坦了，那样就造成。

0: 我们懂一点点，蒙古语和哈萨克语有一些词是相似的。
1: 阿勒泰的蒙古族都会一点哈斯克语。奶奶说，汉族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穿得破破烂烂的？啊，
2: 那个是这样子嘛，我们想一路跋山涉水的，颠簸我们怕把好衣服弄坏了嘛。
1: 奶奶说。
0: 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我等一下就把鞋换了，我闪亮，闪亮。你先进去换鞋去。这个石头是什么？玉。这么大的玉啊！啊。哇！10万块钱卖给你，到城里转手就能卖100万。真的？
3: 这些都是山上的石头，不值钱。自从修了公路之后，好多外地人都来山里想捡玉，朝哥就随便弄了几块破石头，看着亮晶晶的，哎，其实就是用来骗人的。还好我没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没接。
2: 行。

0: 你家的羊肥得很，比苏瑞坦家的羊都肥。我们转场早，羊多吃了一个月的草嘛，把他家的羊瘦，是因为饿了一个冬天。啊，这个羊有奶啊，等我们到了夏牧场，我们就有羊奶喝。喝到秋天，这个羊还能长得更肥，还可以卖了挣钱子，是吧？
1: 嗯嗯，对。
0: 啊，那只有奶，
1: 那只肥的，嗯，那只有，
0: 是母的啊，
1: 对，
0: 有奶，嗯，咋卖嘛？
1: 20块一公斤，
0: 20块，20块太贵了，10块钱，
1: 那我不卖了，我这只羊，我长到秋天它更肥，
2: 我能挣更多的钱，不卖，
0: 10块钱嘛，
1: 不要，
0: 卖不卖？
1: 不卖，
0: 不卖，我走了，
1: 你走去哪儿？哎，
0: 去我家。
3: 去你家喝奶茶。
1: 走，到我家喝奶茶。10块。哎，这个老太太牙口真好呀，能不能一个人都是都可以。是。哼哼，
4: 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软饭。上次咱们去县城进货，这个有个人打电话过来找土棍，就是超哥。
3: 奶茶。
4: 哎，来喝你。超哥的哥哥是个歌手。
1: 在北京生活，还娶了个当地媳妇呢。
5: 哥哥在北京啊？
1: 啊，是呢。哎呀，别提了。上一次春节，我哥哥回家，记得吧？嫌弃我嫂子，说哪有裤子和上衣一起洗的吗？
5: 不啦，
1: 我嫂子就不哎，两个人天天因为媳妇的事情吵架。哎，你们就不能分开洗吗？
6: 我们是分开洗啊，我们分颜色洗啊，白的跟白的，黑的跟黑的洗啊。
7: 不是，上衣和上衣裤子和裤子嘛，对吧？白的跟白的洗，黑的跟黑的洗。
6: 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8: 啊，这是蒙古的，是给个越南的背包不着的，是从巴拉人扎的，摘了的，儿子的人扎的，是吧？啊，啊，今天回来个，啊，想他是包的过。 Монгол нарсыг жичгийн пүнсэнд тардаггүй. Хөхтүүд гачаа гарч нүдэн нээж, олон юм үчгэн сайхан хэрэг биш үү? Та үжвэл?
7: Торс, торс.
8: Манайхан танай хасаагчуудтай ургалж байгаа хүнчгэс нь оларж байна.
7: Солой ма, мен ештімеген екем?
9: Би бас сонсог ойымш дейм, сонсонг.

0: қосқаныңызға рахмет。
1: 可是传统不是一直都是那样的，你非要固守传统，非要走仙女玩小道，还非要做猎人。但是100年前没有仙女玩小道，200年前也没有猎枪，所有的传统还有文明都是世界变革中人类一点点摸索出来的，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你让我说完，只有一直变化才是不变的。现在这个时代又是一个变化，适应新的时代，调整生活才是正经嘛。固守旧的传统不见得都是对的。我在书上看的，是不是造次？
2: 苏一丹阿嘎，对不起啊，对不起，跟我女儿向你道个歉，她年纪小不懂事，你不要生她的气啊，大人有大量。大人有大量，大胃口，多吃肉，身体好。
3: Же, сендер өзгеріске құштар екесіңдер. Онда мен өзгеріс жасап берейін. Тамақтан кейін өздерің жайлауға көшіп барыңдар.
4: 雪山走不远了，
5: 这
6: 安全带门掉了，路灯长不脱哎，姐，他那儿都是等到二十点要查，没接。
1: 他在说什么？
2: 听不懂，反正不像要送我们走。
7: 他在赶我们走。
1: 那，走。
2: 走。这个氛围不走也是不行的。走吧。
1: 妈，我不敢自己走。
2: 傻，不要这个样子，勇敢一点，微笑。
6: 小飞，小飞，小飞，长发秃哎，英雄们都白发秃哎。

0: 色。到啊，
1: 不知道嘛。哦，当牧民真的太累了。

0: 话吗？你别克大叔真是不客气啊。走了。
1: 香肠好美啊。
2: 啊，可酸死我了，腿都要断了。
3: 累死老娘了。
0: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想要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就要来更远的地方过更累的生活。
3: 我真是傻得很呢，要把将来更好的生活跟现在更苦更累的生活放在一起，这不就扯平了吗？哎，我干嘛要来这个地方？还不如在村子里过不好也不坏的生活呢。真的好想喝一口啊。
0: 我先觉得这儿挺好的，起码你喝不上酒。
3: 那时候觉得又累又偏又远的也是你，现在觉得好的也是你，话都被你说尽。
0: 人本来就是会变的嘛。但是你看啊，妈，公路不久后就会修到牧场来，到时候我们赚了钱买个小货车，不用这么辛苦了。
3: 那要等到啥时候嘛？哎，你啥时候找个男朋友，说不定还能快一点呢。
0: 你找个呗，我替我爸做主，鼓励你。
3: 我谢谢你啊。

0: Gülşah. Ay aman sızdırma. Hocam koy. Batay balam.
1: Hay.
0: Oy Gülşah. Aman sızdırma.
2: 他把我们抛在路上了，他不想花了。你爸爸还在生我气吧？你出来，他会不会不高兴啊？
3: 放心吧，超哥替我放羊呢，他们现在正忙着收拾，没时间管我。
2: 等过两天他气消了，我去道个歉。我也不是故意的，但你爸爸是个好人，他救了我跟我妈妈。
3: 事儿，他不想花，你回去要跟我好好的关心他一下。
2: 走，走，走，来，后面，去。你的马在哪？
1: 在松林里。
3: 你去送哈子嘛。
2: 好，
3: 谢谢你把他。
1: 不客气。
3: 然后后面。

我的恶星突然消失了，你看，夏天又来了呢。 当地男人，你知道？啊，他们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太热情，知道吧？你要凶一点，不要笑，不然你会有很多男朋友的。

0: 中脱离，带我们回家。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

0: 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0,000。
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1500升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9: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10: 了，注意安全啊。
1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2: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4: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3: 那就下次吧。
11: 总觉得来日方长。
13: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4: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12: 等你回来吃啊。啊，
14: 下次，下次吧啊。
13: 新年快乐！
16: 新年快乐！
13: 你把手机的，谢谢。
1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6: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3: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
1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
3: 下次
4: 再回来看你们。
1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4: 爸妈，这次不走了。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4: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就位，预备。
1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3: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7: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1: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10: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6: 沙发、茶几、电。

0: 纸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 5566 5566 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来，
1: 本县尉敬大家一杯。与万年县的协查文书我已经写好，诸位吃饱喝足就可以去干正事了。
2: 你随便画个地儿，就说能挖出尸体，那万一没有，不是白受累？我媳妇儿真的快生了，
3: 生孩子是大事儿。嗯，
0: 我眼神不好，这活儿恐怕干不了啊。
3: 眼睛不好得早治啊，
0: 若忙了，就算请神医，也无力回天了。
4: 我胆儿小，其实也不是我胆儿小，主要是我上有老母。哦，
3: 还得孝敬老母呢。
0: 好，那孝敬老母得需要钱吧？啊，你医治眼睛也需要钱吧？
4: 是。
3: 你多往家里带钱回去，你媳妇儿一高兴，准保能顺利生产。
5: 还给钱呢？给多少钱啊？
6: 多少钱？
3: 时至今日，还有八名新娘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虽然有人出了重金，我也怕你们嫌麻烦，要不就……
7: 苏县尉，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没什么好麻烦的。
8: 就是，多谢县尉宽待，我们一定尽力。
7: 对，我们一定尽力。
3: 那就有劳诸位了，我就在此静候佳音。
7: 出来，走，
9: 快点，
7: 快点！
10: 来了这么多金捕卫，原来长安无查是妖查呀！
11: 妖人借查获重，致数人死亡，私藏贩卖，重罪论处。
12: 禀中郎将，此人长期在酒楼贩卖长安红茶，有多人见证。
13: 立下禁物狱，待供出，查到来路及买家，再行定罪。
14: 走，我只是做点小买卖。将军，
15: 我们在东西两市的存货都被抄了，听说还查出了好多卖假货的，真是好笑。

0: 相见，县长。你们俩睡了太久，也该活动活动了。朝廷上下都在议论，查事本不归金吾卫管，你又添什么乱？启禀大将军，此事并非魔将自作主张。
1: 你想说是太子殿下的指示？有手谕吗？今日在朝堂上，天子问起，太子殿下一言不发。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0: 今日多名朝廷命官，戾气身亡，长安红茶难逃干系，
1: 还请大将军让末将查个水落石出。我可以让你查。 怕是查来查去，葬送了你的大好前程。末将无悔，别让天子脸上不好看，到时候谁也保不了你的性命。 可以查，别再动用金吾卫了。

0: 苏县尉真乃神人也，只上谈兵，便能找到实体掩埋之处。
1: 之前我听说他是狄公的弟子，现在看不假呀。
2: 说好的给钱，也不是合适兑现，要不问问？
0: 问什么问？没看在眼是吗？狄公弟子还能差咱们几个钱？
3: 以后大伙儿都好好跟着县尉办差，别再偷懒了。
0: 苏县尉，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 苏县尉，我有要事相商，请随我来。哎，这金吾卫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吾玉管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当如何处置啊？
1: 您是在问我？是啊，你跟随狄公多年，比我有见识啊。放了吧，
0: 放了。
1: 此事金吾卫当属越权。再说金吾玉可不小，与此案相关的要犯，不应该送到咱们长安县来啊。
0: 哦，对对对。 不过我听说抓人的那个卢将军是太子殿下的人，这么做不会得罪太子吧？
1: 我听说。

0: 公主殿下也在喝长安红茶，长安县若小题大做，恐怕会得罪公主殿下吧。啊，
1: 多谢苏县尉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2: 钟老将，大将军不准动兵，咱们今夜如何突袭鬼市，彻查妖茶源头？
3: 只得作罢。
2: 我三人愿追随中郎将。
3: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此事容我从长计议。
2: 还有一事，长安县那边挺有趣的，那个苏无名好像真的有什么神通。
3: 什么意思？
2: 他在地图上胡乱一画，捕快们就挖出了八具尸体，据说都是失踪的新娘。
0: 中郎将早。中郎将印堂发黑，想必是一夜未睡啊。
3: 还会看相？说，你是怎么推断出那八具尸体位置的？可是狄仁杰传了你什么绝学？
0: 哪有什么绝学，只是觉得此案蹊跷，便找了几本民间流传的志怪杂编翻看，看着看着就猜出了一些端倪。中郎将若不嫌弃，也可以拿回去看看，挺有意思的。哦，我忘了，中郎将乃范阳卢氏出身，士族大家对这些东西肯定是不屑一顾。
3: 哼，我倒要瞧瞧这上面到底记载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渴了，倒碗水来。
0: 中郎将来了，岂能以水待客？我有好茶
3: 哦，
0: 三锭银子才能买一两的长安红茶。
3: 竟敢私藏妖茶，你哪来的银子买的？
0: 中郎将，这是我的寓所，就算你要兴师问罪，也得让我体面一点吧。看来中郎将是没喝过长安红茶。
3: 当然没喝过。
0: 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都不知道长安红茶是什么，这案你怎么查？

0: 哎呀，这传红茶很贵的，待会儿中郎将得付我钱啊。
1: 我没喝。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你说口渴，我是专门给你泡的茶，你不喝也得付我钱。
1: 你穷疯了吧？
0: 你说的对，无名确实穷，关键是还欠了钱。
1: 可是买长安红茶欠下的。
0: 啊，那倒不是，总之反正是欠了钱。中郎将俸禄多，你一个人又花不了，先匀给我点，我有急用。哎，
2: 县尉，真给啊？
0: 我苏无名岂是言而无信之人？把这吊钱，诸位平分吧。
2: 太多了，这您一个月的俸禄，我们不敢分呐。
0: 这些钱对我来说的确很多，但对中郎将来说九牛一毛。
3: 中郎将可是大名鼎鼎的卢凌风将军。
0: 然也。
4: 这么说钱是卢将军赏的？
0: 然也。
2: 秦无畏高高在上，卢将军又是太子亲信，怎么能赏我呢？莫非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

0: 然也。
1: 报，
2: 长安县尉苏无名求见。
3: 让他进来。
2: 是。

0: 长安县尉苏明见过中郎将，
1: 怎么？嫌我钱给少了，又来讨要啊？
2: 非也，我是来送兵的。
0: 送兵？啊？
1: 我金吾卫兵多将广，
0: 但若要彻查鬼事，中郎将现在恐怕调不动兵了。
1: 苏明，你在我身边安插了奸细。
0: 中郎将已率大军查抄东西两市，接下来就应该是鬼市。可迟迟未动，难道不是因为无兵可用？
1: 好，就算被你猜中了，但是你又哪来的兵送啊？
0: 长安县捕首一十九名，愿听中郎将调遣。其实吧。 加上我正好凑20整，可我一介书生去了，恐成中郎将的累赘。

0: 你们俩赶紧找点钱呀！常会的，常会在马红茶村后门运走。哎，别，
1: 咱们价钱都谈的差不多了，我不再还价了还不行吗？你赶紧把茶卖给我吧！
0: 来不及了，金贵来了，我得要脑袋。
1: 别走，我再加些钱还不行吗？
2: 别走，
3: 让开！

0: 这茶好喝，拜见壮良家。
1: 身为司虎参军，你竟然到这鬼市上来买妖茶？
2: 我只是听闻这茶好喝，便心生好奇。
3: 全都捆了！
4: 是！
5: 别！陆将军往前一点，我们都是丢小猪。
6: 上来，上来，上来！快点，快点！来，快点！别挡道，看看。县尉，您查红茶为何不与金吾卫一起啊？
7: 为什么要和他们一起？
6: 可保平安无事啊！
7: 哼，这鬼市有那么吓人吗？ 查红茶是卢将军要查的，而新娘失踪案才是查案县的当务之急。这香料来路成谜，东西两市都无蛛丝马迹，若鬼市再查不到线索，那就真是见鬼了。
8: 将军，你不护从天子，警巡长安，到这儿多管闲事了吧？
9: 不管了又怎样？
8: 一两茶三锭银，你贩茶半年有余，卖了多少茶，可曾赋税朝廷？
9: 哼，鬼市获利，无关赋税，这可是长安的规矩。再说了，你抄我有何本事？我的茶。

是真金白银买的，有本事你去抄十一娘啊！

0: 刚才那个茶贩子说让我们去查谁？
1: 好像是十一郎。

0: 来的都是有缘人，我请大家喝茶，长安红茶，鲜明味美，贵客可以尽情享用。
1: 哎，主人，咱们还是赶紧走吧，要是被禁物卫抓了，
2: 这有什么呀？
3: 红茶一口胜过神仙，
1: 何况随便喝，
3: 你滚出去！

0: 客官，我这儿啊，可都是好香，女人闻了，离不开你的吉祥。
1: 还有这种香啊？
2: 先辈，这人咱们见过，那日偷鸡险些被剁了手，是个惯犯。

0: 哎，我鸡呢？嘿，你个偷鸡贼！哎呀！
1: 你说谁是偷鸡贼？
0: 我好像见过你。
2: 怎么回事啊？
1: 他可能是闻到了这个的味道。

0: 这世上竟有这么大的店铺，千娇百媚十一娘，这才几天呢，竟然就换了招牌。我们声势浩大，这里竟然歌舞升平。
1: 有诈！
0: 小五命丧于此，多加小心。老贾，今日咱们跟着金乌龟出来，可够威风的。
2: 是，
0: 可不，有些年没这么神气了。
3: 老罗，老刘，咱们。 不能光痛快，也得立功。
4: 众老将，让我们打回头阵，如何？兄弟们，让妖叉惑众者。

0: 见识见识我们长安县的厉害。
1: 好，
0: 走。哎，
2: 周大将，
0: 如此正好，一探虚实。

0: 怎么回事？
1: 官府奉命搜查，店主人何在？
2: 来客人了，招待。
3: 是。

0: 贵客请。这是什么？
1: 。
2: 哟，你们这些穷差杂役，有机会喝上一口长安红茶已是福分，却还推三阻四，莫非是想直接升仙？
0: 你就是十一娘？
2: 是又怎样？
3: 千娇百媚的，
4: 我踢死你！
0: 妖茶惑众，还不束手就擒？
2: 口气倒是不小，别吓着客人。
4: 呀，你目中无人呐！
0: 谁敢不许走？
2: 走不走，由不得你们说了算。
0: 给我上！闲杂人等，退后！
5: 别啊，庄老家，还是大伙一起上吧！
0: 一群废物，都给我退出去！
4: 听卢将军的！
3: 对对对，听卢将军的！
4: 快撤！

0: 只怕长安县的那些人死在这儿，不好交代吧？方向，探见县长，魑魅魍魉杀人害命，兜售红茶，荼毒市民，本将军今天就要手刃了你的恶贼！
1: 也不看看你身在何处，竟然还敢口出狂言！范阳卢氏。
0: 果然骄傲得很呐！你认识我？你到底是何人？
1: 猜呀，猜到了也没用，反正你也没办法活着离开这儿了。我这二位勇士有金刚不破之身，你领死吧！
0: 此地诡异，空有埋伏，中郎将先撤，郭庄断后。金吾卫何在？
2: 在。
0: 随我诛杀妖邪，赴余顽抗争，立斩！
2: 是。

Thank you.

0: 哎呦，你怎么还追到这儿来了？
1: 哎，冰冰，先生，等一等，我不是鬼，我是来和你交朋友的。
2: 我才不信你的鬼话呢！哎，哎。

0: 走，来不及了！
1: 朱乐将，别管我，快走！禀高太子，荡平鬼市，将这些危害朝廷、装神弄鬼之徒一网打尽。
0: 走啊！
1: 来啊！本将军在此，等你来战。
0: 你是我笼中之兽，叫嚣何用？十一娘，你在这里帮我数一数，中郎将到死，可以挡住。

0: 张良家，张良家，快随我从地洞里跑！
1: 放箭，别让他们从地洞逃走！
0: 给我追！
2: 哎，让您放了，你这没事吧？
3: 你这书生来此所甚？
2: 我这儿可不安全，你们俩跟着我跑啊！快走！

0: 现在可以随便大声说话了，没人听得见。哎，不对不对，中箭的留下，你必须离开。
1: 他一介书生，出去便是送死。
0: 但是他留下来，我害怕呀。你没见我浑身发抖吗？一要出去，
2: 不行。

0: 反正不判你，我这命是你挨了一剑救出来的，你肯定不会杀我，你就给人吓唬人了。他就不一样了，他非人鬼也。可是因为我身上的味道，
1: 你看，他承认了吧？
2: 世上哪有鬼，在我胡言。
0: 哎呦，我原来也不信有鬼，但他浑身的返魂香的味道，由不得我不信呐！哎呦，哎，
3: 你说的可是这个的味道？这可是裹着新娘尸体的红布。正是。
2: 尸身多日不腐，我一直在查此巷，也正因如此，才与中郎将又在鬼市相遇。在下长安县尉苏明，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4: 你是县尉？对啊。我本姓费。
2: 没有名字，只是平生好吃鸡，所以鬼市上的人都管我叫费鸡师。你们要觉得不难听啊，就凑合叫吧。
3: 无名想请教费先生，这返魂香的来历是……
2: 哟，忘了，为了救我，你中了一箭，我帮你把箭头取出来。
4: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可是追兵在外，你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呀。
3: 费先生通晓医术，中郎将，这……嗨嗨嗨嗨嗨！
4: 其实中一箭也不一定就丢了性命，关键是怕那个箭头上有毒啊！那些阴损之人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
3: 哎呀，费先生的话，中郎将可以不用全听，毕竟他这个人整日在鬼市里偷鸡摸狗的，他的话能信吗？
4: 嘿，你刚才还跟我请教返魂香的来历呢，怎么现在就看不起我？
3: 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重要吗？就凭你能知道那香的来历？
4: 我怎么不知道？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0: 西施署后院种的那些奇花异草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可以去问问西施令康元礼。不要以为你能说出西施令的姓名，中郎将就信你。嗯，西施署后院确实有奇花异草。嗯，苏明，你就不要用激将法了，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费骑士，本将军信你。
4: 你就帮我取这箭头吧。哎呀，果然用毒了，这下麻烦了，这就不是取箭头那么简单。哎呀，这我们谈谈吧。谈什么？你看，你虽然为我中了箭，但其实也不全是为我，对吧？ 可现在我却要真真切切救你性命，你不能不报答我吧？怎么报答？老朽嘴馋，最爱吃鸡。中郎将能否许我每天一只，管酒最好。我许你。去去去去去！你獐头鼠目，面露狡黠，不可信。
5: 中郎将仪表堂堂，慷慨正义，比一言九鼎。
0: 好啊，一天一只鸡，管不管酒，看本将军的心情。你动手吧。<笑>好，有点性子，我喜欢。
5: 鬼市都搜遍了。 也没有找到卢凌峰和苏无名，天亮之后，我们可就无能为力了。
6: 无妨，天亮之后，也就是卢凌峰突发之时，这个人以后。

1: 没法跟我们作对了。可是仙茶存货都被他抄了，还有半个多月呢。那些上演的达官贵人等不起啊。
0: 那你就放出消息，说本月18有一批特制的极品提前上市，只能以金来预定。至于价钱嘛。

0: 苏县尉，你还真是个细心之人呐。哎呀，不能再睡了，再睡你们想要离开鬼市就不那么容易了。朱老将，醒醒，你躲开。不可用力啊，弯了一大块肉呢。
1: 朱郎将，当心。金吾卫中郎将卢林峰谢神医救命之恩。
0: 神医二字我可受不起。
2: 哎，受了这么重的伤，一夜之间康复如此，你就是神医，你受得起。
0: 我最讨厌别人这么叫我。
3: 苏县尉，
4: 袁县令。
3: 苏县尉，
5: 袁县令。
3: 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得很呐。
5: 夜探鬼市？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县令，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的很呐。夜探鬼市？怎么，难道是谬传？哎，在下确实自作主张，将属下19人派给了金吾卫，请县令责罚。
1: 哎，这不怪你。
2: 卢凌峰是太子的亲信，他来要人，谁敢不给呀？那些人我都见到了，并无伤亡。我担心的是你。
0: 我？啊？
2: 我昨夜贪杯睡得早了点，莫非误了什么事儿？
1: 胡说！昨夜我见长安县捕首，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
0: 你根本不在呀？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贤弟呀，你我都兄弟相称了，你竟还瞒我！哎，小弟不敢，只是两探鬼市，案情一点进展都没有，又险些丢了性命，实在是难以启齿啊！
1: 我为长安县令多年。 手下6任县尉，除5大起之外，尽皆升迁。但论才略和胆识，都不及贤弟。你本就是公主亲自推荐入京，办案更是不畏风险，亲力亲为，前途不可限量啊！日后还要多多提携于兄。
0: 哎，您说笑了，卑职愿意一直跟随县令，为县令马首是瞻啊。

哎，幸亏你鼾声起得晚，若再早些，我就更尴尬了。

0: 我就说我不愿意留马，你还偏不让我走，现在又嫌我打呼噜。
1: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起来跟我走，去拜访西施令。
2: 苏县尉，康令去巡视了，我去请。
1: 不用了，我在里边等他。
2: 苏县尉，
1: 董飞，
2: 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哎，我跟您说，这里
3: 后院很漂亮啊。这些花草都是康令种的？
2: 正是。哎，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你看
3: 这里好，我就喜欢花。真香，沁人心脾。
0: 返魂香就是这花做出来的。
1: 你这么肯定？
0: 你不信我？
1: 行。可那日我跟康令提返魂香的时候，他
0: 装糊涂的。
1: 那他也可以继续装啊，毕竟口说无凭，康令也不会认啊。
0: 这还不简单？弄几只这花回去，我做出返魂香给你看。
4: 把客人带到这里来了。
2: 康令，我。
1: 康令息怒，这里香气扑鼻，我是闻香而来。
4: 苏县尉有何公干？
1: 那日劳烦康令了，今日前来登门拜谢。
4: 客气了，走吧，到屋里说。
1: 哎，康令，你这花真香，我之前好像没有见过这种花，能否赏我两只？
4: 这花虽种在西市署，却是替别人种的，我做不了主。
1: 什么人这么大面子，能让康令替他种花？
4: 是个商人，说了你也不认识。走吧。
1: 长安县与西市署唇齿相依，日后还请康令。
2: 康令，康令，康令。
4: 是苏无名，你不是来道谢的，就是来偷花的。来人，打这个贼！来，稍等。
1: 康令，息怒，他不是贼。
2: 哼！这，我一眼没盯住他就偷了花，还不是贼？
1: 我想啊，他肯定是见我爱花心切，想给我取几只而已。
4: 苏县尉不用解释了，给我打！
2: 打！
5: 康令，他是我的人，放了吧。怎么，康院里，金吾卫的面子都不给吗？
4: 那倒是不敢。
6: 陆大将军，幸亏你来得及时啊，要不然这辈子我再也吃不上鸡了。苏无名他
5: 混账！
0: 程良将，
5: 哎，这花可真好看，康令，送给本将军吧。

0: 又是切，又是磨，又是拿火烧，拿你这里当药房了。
1: 进来吧。

0: 味道相同，
1: 哎呀，这不就是一种东西吗？这个红布条就是用这种香熬制而成，只不过我这个工艺稍微粗糙了一点。你们谁要是死了，就把这个香抹在身上，可保数月不腐。学会了吧？不用谢我。走嘞。
0: 哎，先生稍等，让先生受苦了，无名给您赔罪。
1: 行了吧，苏县尉。 跟你在一起，我就要倒霉，咱们以后不要见面了。钟良家，待会儿我再给你换一次药，就告辞了。嗯，我费吉师还是在鬼市上能活得久一些。
2: 你一直在鬼市，又怎知康园里的后院里种的花就是返魂香的原料呢？
1: 他说的那个什么商人，不就是阴尸郎吗？
2: 你认得阴尸郎？
1: 嘿，毕竟都是混鬼市的嘛。这阴尸郎自称是鬼，他就是常年用这种香保着肉身的。哦，对了，前两天说是飞升了，也不知道又是为了骗谁。
2: 你消息很灵通啊！
1: 在鬼市住了40年，能不知道吗？其实鬼市呢，什么都好。
2: 就是没有太阳，种不了花草树木，所以阴尸郎才会去找康园里呀。这里是长安六军把守，凡违禁物品想要运进来，何其难也！这返魂香的原料居然是在长安城内种的。
3: 那西域幻草会不会也是？
4: 西域幻草，
2: 庄郎家，苏某大胆推测，长安红茶的主要原料就是西域幻草。啊，怪不得要用金子银子去买，
3: 原来就是那个害人的玩意儿。西域幻草走在前隋就被列入违禁之物，想从外地运入长安，绝无可能。
2: 所以我怀疑是在长安城内种的。
3: 光天化日，哪有地方容他种害人的毒草？我金吾卫难道是摆设不成？
2: 我们长安县就有两处很大的空置的院子，朱雀大街那边的万年县恐怕更多更大，
3: 都是因为韦后之乱被查封的。这些地方，钟郎将可曾带金吾卫巡查过？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5: 在那种地方中毒草，钟良将，大将军来了。卢林甫，
6: 拜见大将军。你受伤了？没有。大将军，几日之内。 折损3名将士，你自己还受了伤，不是在两军阵前，却在这区区鬼市。卢凌峰，你可把金吾卫的脸都丢尽了。那日我对你苦口婆心，你是一句也没听进去。啊！
5: 大将军，
6: 你闭嘴！从今日起，无权调动一兵一卒，你们思过，等候处置吧。
3: 昨夜钻出洞口时，苏县尉可看清那个高高在上的所谓仙长脸上戴的是什么？方向面具。上次你说，新娘失踪案始于1年前，而长安红茶也是在1年前才出现在市面上。我又仔细翻阅了记录，新娘失踪都是在月初或是月末，而每批长安红茶冒出来，则是在每个月的初三到初五。由此可见，两个案子之间。
1: 密不可分。哎呀，钟郎将说的这番话和刚才苏无名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啊！
0: 我只是猜测，钟郎将给出的是结论，能一样吗？再说，怎么能拿我和钟郎将比呢？
1: 你。

0: 狄公弟子自是比我高明，谦虚什么呢？当务之急是找到西域幻草，证实苏明的才。
1: 这件事难，我去县尉，那些地方我都无权搜查。
0: 交给我，
2: 朱郎将，刚才大将军已经献了您的兵权。
0: 就算有兵权，那些地方能轻易进军。
3: 更容易打草惊蛇。可是朱郎将，
0: 您出不去啊！大将军不是让您闭门思过吗？
2: 大将军刚走，我想从正门出去，当然不可能。但是，他并没有让我闭窗。
4: 哎，等会儿，
5: 这事儿得夜深之后才能去吧？到时候我给你把风如何？
0: 你是让我犯宵禁吗？
2: 身为金吾卫，怎可知法犯法？再说了，那些地方只有白天靠近，才不会被怀疑。国忠，
4: 哎，
2: 你去把昨夜在鬼市上抓的那个温超提过来，做隐秘点，别让大将军知道。
4: 是。
6: 温超，
0: 司户参军，
2: 他居然亲自去买长安红茶，瘾不小啊！但我没问出个一二，不过他掌管婚丧嫁娶，值得好好审一审。
4: 懂了。
3: 哎呀，中郎将缜密，在下佩服。
7: 哎，我今天还没有吃到鸡呢，你带一只回来好不好？

0: 有三处可疑的院子，我都取了一些来。我送你的那几本闲书呢？
1: 在这儿。
0: 你看，果然是此毒草。
2: 中郎将何往？
3: 进宫禀告太子殿下。
2: 魏将主犯缉拿归案，禀告太子殿下何用？
3: 大将军霸武兵权，如何缉拿主犯？
2: 现在很多人都在传金吾卫查抄红茶，就是受了太子的指使。朝堂之上已有微词，你是想让太子殿下更加为难吗？
3: 哎。
0: 这不还有我们长安县呢吗？你手下那些废物，还值得一提吗？
2: 昨夜我也在贵市，亲眼目睹了这一十九人在卢将军的率领下俨然威武之师。
0: 可对手我已经领教过了，手上无兵，打不赢他们。
2: 那是因为打得不准。
4: 卢将军盖世武功，力擒那装神弄鬼的仙长易如反掌，剩下那些喽啰嘛，就不让您费心了。中郎将，苏建伟。
2: 这是哪儿？钟郎将，钟郎将，钟！这是谁呀？
4: 将死之人，你不必在意。费先生，何事如此慌张？哎呀，
2: 你也来。我回了趟鬼市，打探到了消息。本月十八。 鬼市有一批特制的长安红茶上市，贵的离奇，现在就可以预定啊！银子不卖，一锭金，一两茶。
0: 一锭金，一两茶。

0: 鬼市买红茶，对，他还招供买茶的钱是他的恩师您出的。哦，是这样。前几日他来我这儿，说要讨杯茶喝，我说存货不多，让他去买一些。谁成想他居然去了鬼市。
1: 苏县委啊，上次你说这红茶里边有违禁物，那毕竟也只是你的猜测。之前是猜测，现在已证实。您请看，这里边是什么？
2: 这就是长安红茶的原料——明罗草，又称西域幻草。
1: 真的是违禁物。文超还说了什么？
0: 他说：“您之前喝的那些长安红茶，一直都是他送的。”啊，对呀，这学生孝敬老师。
1: 应该不算是贿赂吧？当然不算。只是您知道温超的茶是怎么来的吗？
0: 应该是他买的呀。长安红茶的价钱，
1: 您一定听说过。司户参军一个月的俸禄是多少？您也一定很了解。
0: 他每个月都来两次，都是在我家里教育。司户参军长户籍，竟拿婚丧嫁娶的名单换长安红茶，不知朝廷。
1: 苏县委，这可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要知道他的茶叶来路不正，我绝不会收啊。只是。
3: 就怕太子殿下他不这么想。明日长安冥婚女子伊始有二，请先掌过目。
4: 裴监之女裴喜君。
5: 是啊，听说长得还不。
6: 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21.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5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8: 一加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66566。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1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13: 您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九月二十七号，
3: 九月二十七号，
4: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
9: 周年庆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10: 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5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好划算啊！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1: 这都不够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5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
9: 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0: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点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5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
12: 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3: 1250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4: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4: 对对对，施工细节。
16: 方面都是他帮忙把控的，也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7: 装修半价，
18: 装修半价，
19: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8: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1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铃孙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65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马上拨打5656-565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万室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 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阿姆。

0: 钱了，
1: 是的。
0: 9月27号，一加核心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
1: 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9月27号，
0: 一加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
5: 不会走的。哎呀，你可真客气。不睡了，走，一起喝茶去。
6: 可是长安红茶。
5: 红茶，哼，那东西太贵了，我可没有。

天山奇兰熬成汤，为我沐浴全身以破毒。那汤泉温暖如春，却是这世间最阴之物，故当今天下阴气最重的，便是在下。

0: 哎呀，要说裴侍郎对我也算有提携之恩，今日我替换他女儿，救他一命，也算是报恩了。来来来来，把他放下来，换上我用我的血治你的茶，你想想，那喝上一口，你得多解恨啊！
1: 别听他废话，他就是想拖延时间。

0: 县令，县令，县令在此，你们还不快下跪？
1: 原来真的是你，身为县令，竟是杀害12名无辜新娘、腰缠祸乱长安的元凶。
2: 君小姐，这个就是给你舞刀之人，你放心，他武功盖世，一定能救咱们。苏明，看来裴坚诋毁长安红茶和为他女儿办冥婚都是你授意的，你小小的一个县尉，竟能操控朝廷重臣。 你了不起呀！原来，
1: 苏县尉对你早有怀疑，未戳穿你，就是想让你心服口服。你还不出手就行？
2: 哼，笑话！你带着这些虾兵蟹将，就想让我认输？十一娘，今夜我们只能大开杀戒了。

0: 这位班头诸位兄弟，原来名为县令，实为罪魁，拿下他，朝廷定会论功行赏的。等一等，难道你们就不想听听老夫的肺腑之言吗？
1: 你身居要职，竟如此无耻，我倒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大唐开国，改弦易张，令我门阀不在。 士族凋零啊！我原来乃帝胄之后，贵族出身，却也不得不苦考功名。10年寒窗，好不容易进士及第，在长安县做了官。我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将朱雀皆以西治理的井井有条。可上面有些人。 竟以我的腿有残疾为由，将我置于长安县多年，而他们自己却拿我的政绩招摇朝堂，让我成为他们加官进阶的垫脚石。如今我已过天命之年，却仍然是一个。
2: 小小的县令，
0: 还美其名曰京县令，
3: 所以你不任命，更不惜用无辜百姓的鲜血来制造所谓的长安红茶，并高价卖出，令人上瘾置换，以控制各级官员。
0: 我的计划，谁也拦不住。卢凌风，你已经被解除了兵权，还不知道。
3: 少管闲事，
0: 为了弥补内心的不平，让那么多人为你殉葬，你就没有一丝忏悔吗？
3: 忏悔？哼！以我的才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何不可？等我当上20年宰相，功成身退，我再慢慢忏悔。
4: 以君之满腹戾气，还想当宰相？
3: 呸！
5: 你大胆宿命，
3: 今日我一定成全你，把你做成长安红茶，拿去鬼市贱卖。
5: 这怎么都是嘴皮子了？
6: 就是，
5: 我的孩子，
6: 都打。

0: 幽离四怪，大胆原来，永龙年间，幽离族四大杀手进京行刺甚厚，被擒后，官入长安县狱，却不翼而飞，原来是被你玉成大使必早有图谋。当年为了抓捕幽离四怪，那可是调集了长安城所有的高手，如今就靠你们这些不值一提的东西，等死吧！杀杀杀，把他们全杀了！是。
1: 幽离四怪已经被我杀了两个，你们有什么好怕的？

0: 庄良将，我们来了，来得正好，与我合力杀贼。是。庄良将，庄良将，各个惊动。
1: 住手！收拾那妖女。

0: 要你偿命！
1: 因为佩剑之女得死。

0: 长安县尉苏无名见过大将军。
1: 大将军，
2: 来人呐！
3: 在。
2: 清点尸体后，将这里所有活着的带回去问话。
0: 大将军误会了，贼人已经伏法，我和中郎将是来查案缉凶的。
2: 长安县尉苏无名，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下金吾狱候审。
4: 是。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赶快拨打56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一定是成都嘛，一些川味了在里头。
3: 你这个做的是啥子呢？
4: 你出茶这个动作一点不拉
5: 开，看越剧的人越来越年轻化。
6: 我叫赵青松，来自四川成都。我是从小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喜欢听粤剧，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红楼梦》《梁祝》也是风靡全国的时候。
4: 好，自己练一练，一口来起。低了一点点。没有弯过去，你按这个谱子先来。这个在语音口语里面也叫做勇，比如说我们四川话其实也是光用，你们可能现在没有接触过了，我们四川话以前光用之家。
6: 粤剧很美，但是小孩他没有接触过的话，他根本就无从欣赏。
7: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8: 就是觉得好听，听起来很柔。

0: 但是戏曲是自小就喜爱的，但是从来就没想过自己要来唱，这是不敢想的。
1: 成都这一块儿，就你们都不喜欢川剧，然后居然喜欢豫剧。
2: 这个粤剧在这里啊，早就发芽了，他们坚持很多年
3: 了。生根发芽了，
2: 哎，早就发芽
1: 的话，他
2: 而且他们这里你看这些都是成都人，他们居然不唱川剧川剧。走吧，你进去看那个，看那个《白蛇传》。
4: 起到梦扫墓四旁。
5: 以后有机会翻上舞台啊，再到成都来演出，
2: 就争取到成都来演出一场嘛，因为成都戏迷还是很多的。
1: 欢迎你下次来，欢迎。
2: 我们的这个爱乐小站，慢慢就给他们一些活动啊，然后就是让更多的这个爱乐人能够。
6: 有的同学就是卸到喉咙去了，
7: 还是个位置。你们讲到的嘴巴动掉，他声音位置就没了。
2: 这个要是提这个要求请求，希望能够就是我们的网课，你的到时候能教起来。
6: 要专业了，现在
2: 不专业。
6: 好的，
2: 好，谢谢。
8: 今天在神奇的巴蜀大地，机票友们将现场进行经典剧目的演绎，掌声欢迎。
9: 满户。
2: 虽然我们是业余剧团，好好练唱，然后但这样就是我们也请一些专业老师来帮助我们成长进步。现在我们程度在有提高有进步，一次比一次好，就觉得很开心。
10: 来，
11: 目前活跃在就是他们这个粤剧小站的这么一批的姐妹，她们同时呢也是我的戏迷，非常愿意的和她们在一块儿。
10: 美女也漂亮，哎，小伙子，你做的是什么？你这个主力是啥子呢？
6: 太硬了，
10: 太硬了。不，你但是你知道了，要这么做就 OK 了。哎，你来来来，正确是最重要的哈，否则的话就把全部的人都带到沟里去了。
11: 我认为戏曲必须要接地气，必须要跟群众打成一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知道吧？这个粤剧小站，
10: 全国的各地的戏曲剧种的人们，你看来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戏曲的魅力，这个才是我。

0: 我们现在当今的人应该做的。
1: 他说真凭什么有过啊？啥？去做总统也得你那阵子跑去去那这。
2: 其实我们出来了，他还在西装。
3: 好好好，快去穿衣。
4: 好，欢迎。
5: 来，你们就会看到我的手。
6: 对，
5: 就这手上，
6: 很明显的
5: 啊。而且这个手多漂亮，而且这个动作很漂亮。
6: 对，
5: 没有情绪的动作，它怎么漂亮呢？有情绪，你看，这个手就很明显。
6: 对呀，我就看你，能看你表情了。
5: 你看，这个手它就会在情绪当中，你看，这个手是不是就是？
6: 特别喜欢，我是从小就喜欢的，
3: 喜欢几年了？
6: 我喜欢十几年了。
7: 不走，追，跑，
3: 好漂亮！我觉得你们随随便便一个动作，
7: 有没有？他这种就是一种方法，就是我们的手眼身法步的一种协调性。
8: 在我们浙江传播粤剧啊，不稀奇，但是能够在这里传播我们的粤剧，发扬我们的粤剧，你看，我非常感动。
9: 谢谢
2: 老师，你们真，
9: 我都觉得你这么说，我都觉得真的，
8: 我其实我是自己非常热爱粤剧，但是呢，被你们感动了，
9: 我也感动了，谢谢老师。
10: 粤剧呢，浙江的一个地方戏曲的一个剧种，那么它发源于浙江的嵊州。真正唱红是在上海。
11: 那有没有同学主动报名的？上面是要亮出来，要让观众能够看得到的。你呀。

0: 能不能开？叮噔。
1: 哦，对，这就最后一个节目，又上你。
2: 一二三四。
3: 我们都是绍兴人哦，在成都长大的绍兴人哦。
0: 我希望能够来看越剧的人，就是越来越年轻化。
4: 越剧四川欢迎你！
5: 我们两个属于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处得很开心。
6: 我是地道的成都人，爱上越剧就是我最最最喜欢的事情。
7: 看他的你会要求不一样，我看他的要求会不一样。
8: 我就感觉
9: 这个是11年前的2006年的中国乐剧，
10: 太珍贵了。
11: 20年的老碟片，全都是。
1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3: 歌手忘了。
14: 九月二十七号，
12: 一家和信周年庆，
15: 装修半价。
1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

0: 性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在哪里？
3: 审判。
7: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3: 歌手汪姆，
2: 9月27号，
12: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1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1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2: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

0: 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五口的叶克是规模大，第二叶克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集，敲响警钟。
1: 天空之城就快到了，希望树王陛下的身体没事。
2: 四宝、队长、水精灵能力控制水。
3: 啊，没想到守护着树世界的树王也会生病。
1: 树世界的安宁，我们环保特工队也有功劳的好吧？
4: 是是是，你们环保特工队的功劳最大。
3: 火山！

0: 我们要找特工队大祥，奉命救援。保持镇静，先生，不要乱动，我马上叫你出来。这不是问题。 谢谢你，谢谢。不好！必须呼叫我的伙伴才行。呼叫总部，垃圾都被倾倒出来了，需要大家帮助。
1: 情况紧急，环保特工队立刻出发。
2: 阿泽，准备就绪。

0: 守护者，时刻准备着。爱与自然的卫士闪亮登场，
1: 一切破坏自然的事情，
0: 环保特工队绝不容忍。大箱，
2: 这正是我需要的火箭。
0: 进球得分，哇哦！
3: 糟糕，这些垃圾在运输前没有做好分类，这可不行啊！
0: 喂，大小，我才刚刚洗过澡。我是说，垃圾要做好分类，快停下！
3: 伙计们，正确处置垃圾，实现垃圾资源最大利用。减少垃圾处置的数量，可是改善生存环境的重要手段啊！作为环保特工队的一员，你们真该好好学习一下如何垃圾分类了。
0: 哇哦，这可是个好主意啊！
2: 你们知道的，原始时代可没有垃圾分类。
0: 饮料瓶，旧杂志。
2: 不过我可以试试。
3: 废电池、废药瓶等有毒，都会对人体和自然有害的。
0: 有害垃圾，
3: 剩饭剩菜、瓜皮果核等食品类废物。
0: 厨余垃圾，
3: 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等可循环利用的。
0: 回收物。
1: 干得好啊，泽！不过记得要事先将瓶中的液体清理掉哦。
3: 没错，这三种垃圾以外的废弃物就属于其他垃圾了。
0: 我开始喜欢上这个游戏了。阿泽疯狂模式启动。
3: 伙伴们，我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1: 这可是大事件。大祥，立刻清理污染罐子。
2: 收到。
1: 干得漂亮，大侠！
0: 可这些受到污染的土壤该怎么办呢？
3: 受污染的土壤可以通过植物修复技术、微生物修复技术、化学氧化或还原、清洗法、热脱覆等特殊手段处理。
0: 好复杂！
1: 不要担心，交给我水精灵的魔力吧。

0: 举起钳子鼓掌吧。嘿嘿，
1: 别忘了，我可是为了保护大自然而生的哦，这对我根本不算问题。
2: 谢谢你们，环保特工队。
1: 不用谢，这是我们的使命。小朋友们请记住，清到垃圾前要做好垃圾分类哦，尤其是需要特殊处理的污染垃圾。
2: 对，人人都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干净。
1: 嘿嘿，好。喂，阿泽，这张不能算，我还没有摆好帅气的 pose 呢。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爸爸
1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9: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9: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1: 爸爸真好。喂，
12: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1: 好，我正在跑呢。
10: 回来了吗？
11: 爸，
10: 来。
11: 下一项，
1: 想到还真好玩。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3: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

0: 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0,000。
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瓶，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3: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3: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6: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0: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0: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起火了，救命啊，
11: 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3: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熊强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2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22: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3: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2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2维码扫起来。
2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

0: 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5: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0: 姑娘，村主任。

0: 詹凤仙，我先走吧。啊？你可以跟苏丹一家走，让土坤烦你。感谢你，我的好朋友。为了表达歉意，这匹马你们用，来夏牧场还给我。
1: 怎么办嘛？
2: 跟你苏里谈，你不认路。
3: Атай,
4: я
3: мыналарға бір ақ тертеп бер.
4: Жарайды. Юнчо,
1: а?
4: Дача.
2: Суи 大哥，经过仙女湾小道吗？
4: 这个马你骑。
1: 谢谢。
4: 会在仙女湾住一晚。
2: Rahmit。
5: 呀呀，丹娜，
1: 谢谢。
5: 你背着个小羊呢。
6: 啊，这只羊昨天早产了，走不了很远的路。哦，
2: 这是。
7: 那是个老天给的礼物，那是。可是可能有些没给米吃。不是，是。

0: Jacks 吗？
1: 我好笨啊，怎么都骑不好。
0: 你骑得很好啊。
1: 真的吗？可是我屁股好痛啊。
0: 虽然你很笨，但是我的马很聪明啊。
2: 屁股疼也没办法。那
0: 把这个带了吗？

1: 哎，巴泰，你们的马都没有跟上来。不用管马，管好羊就好了，羊比较笨。嗯。哎，给。我来就好了，得跑了。没事。
2: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就是这个意思。
3: 好暖和，这是什么？
2: 羊粪蛋蛋，自动生的。
3: 不臭，你闻，真不臭，真不臭，好香啊！你闻，你看闻是不是很香？你闻。

0: 274276277278，耶耶！
1: 行，都是对，回去。
2: 少了只羊，我去找一下。
3: 哎，江叔侠，我们捡牛粪去咋做？
4: 文秀，跟托汉捡牛粪去，我做饭。啊、
5: 嗯，哎。你妈妈坏了，
4: 我妈妈不坏，
3: 她你给不坏，她女人嘛，她应该帮我说一下话噻，她有娃娃嘛。
4: 她不是不帮你说话，她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3: 我一般那她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她也女人嘛，她也有娃娃，你不是她娃娃吗？哎，我刚才跟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都不敢看我。
4: 托卡，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3: 喂，爸，你咋知道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们两个人什么？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4: 不说。
3: 哎，我没事的会问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嗯，别说噻。
4: 我不会跟别人说。
3: 爷，你好，爷不用说。哎，我想和他结婚呢，但是我也想把娃娃们带上嘛。我娃娃小的很，没事，他们没有妈妈的话不行吧？但我跟我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都说丢人的很，这样不好的。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说丢人，对不起我老公家的。哎，我没有对不起穆拉达，我穆拉在的时候，我和那个男的一句话都没说。穆拉那时候天天喝酒，不干活嘛，在家，天天喝，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看我的书都这样子了。那个男的对我可好了。

0: 对的，阿哥，仙女湾到了吗？Black Sue。
1: Pierre Wangan Saide，
0: 我啥可是不在了？在哪里？啊！我到了这边。哦，好孩子，来，我们吃饼干。哎呀呀呀！你咋啥都拿出来吃啊？
2: 你为啥抢我的饼干？
3: 过期了，不能吃。
0: 过期你咋还带着呢？
3: 我能吃土豆吗？
2: 奶奶。哎，
4: 奶奶，吃洋芋。文秀，你真好，你作业写完了吗？嗨，暑假没有作业，暑假就是用来放羊的。你又骗我！哎，把带好像回来。哇，你把别人。
5: 明天等。阿克， 아케 망아이다 가스카르파시.
1: 보드 이게가 다망지와 가면 좀 멘지스트라.
5: 잘하이다.
6: 개분?
7: 야.
5: 거이드 타오 키엘톤.
6: 짜솔란다.
7: 예.
6: 최시. 이곳에만.
8: 좀 제마.
7: 아크메트.
8: 还是我来吧。没事，你今天挺辛苦的。你等我吃饭了。你们吃啊，我出去散个步，消个食。别走太远了，这附近有狼，千万要小心。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也行，万一我被狼咬了，还有人回来报个信。<笑>
8: 我们不走远吧，沿着河走，就是仙女湾小道。我来过。
0: 仙女湾到底是什么？
8: 在古代的传说里，仙女湾是一轮。

0: 像月牙一样的湖。那么如果有人在戈壁中行走，快要干枯昏倒的时候，那你喝了它的河水呢，就会马上恢复体力的。所以很多牧人转场的时候呢，会故意绕道牵牛啊，来祈求好运。走的人多了，就逐渐走出一条若隐若现的羊道。所以呢，在传说中啊，牵牛庵就是代表了绝境逢生，带来好运的意思。
1: 啥好运啊？说了是传说了。
0: 这孩子咋一点都不浪漫？
1: 吃饱穿暖才会浪漫嘛。
0: 干啥？
1: 好冷啊，我们回去吧，一会儿饿了。
0: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再走两步就到了嘛。
1: 太远了，真的。
0: 啊、
1: 真的。
0: 秀啊，跟你说个事儿。咋了？刚刚就想跟你讲，我吓着你。

我跟你爸就是在仙女湾认识的，就是这里。你爸说仙女湾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去项目场吗？

0: 你看，这不就是仙女湾吗？我爸他高兴呢，他自己就跳进去了。这是天意啊，你本来也是想把他放进去的嘛。
1: 胡说，
2: 我本来就是想着在这个河边找棵树给他埋了，这样子我想他的时候就可以有个地方来看看他。这下子好了，他跳进河里去了，以后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0: 哎，他就是不想你去找他呢。妈，我爸去世5年了，你要往前看，你也让他走吧，
2: 舍不得。

0: 爸，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害怕。
1: 我脸上有蜘蛛啊，干啥嘛？
0: 你看那边是啥？
1: 呀，那是你爸？
0: 我爸是得了青光眼吗？
1: 妈呀，那是狼哎！
0: 有树你会爬树吗？
1: 会啊，你呢？
0: 巧了，我前天刚学会。
1: 走啊走，跑！啊，你说，你爸是不是要借这个形式来看我？你再这么恋爱闹着，我

0: 羊看一下羊。
1: 哎，你妈妈和你爸爸那个咦，
0: 哪个？
1: 就男的和女的那个嘛。
0: 那个咋说的来着？
1: 男的和女的那个。
0: 你，
1: 哎，
0: 那个叫啥来着？那个男的和女的那个。
1: 哎呀，
2: 啊，
0: 哎，就是那个男的和女的那个是那个是什么来着？
1: 哎呀，不说了噻，你睡觉了嘛？
0: 哎呀，那个是。
3: 哎呦，三。嗯。他爸妈爱他爸爸。
1: 耶，哎，妈妈爱爸爸。
0: 对，我想起来了。哎呦，
1: 他又爱的女人嘛，应该不会太坏，我觉得。
0: 妈妈爱爸爸。
1: 睡吧，
0: 托克。
1: 嗯。哎呦，
0: 嗯，
1: 我爱你。
0: 来的了，
1: 我爱你。叶大妈，
0: 嗯，
1: 我爱你哦。
4: 这样子用的哦。嗯。

0: 色。
1: 到啊，
0: 知道吗？

0: 道吗？你别克大叔真是不客气啊！走了。
1: 上船好美啊！
2: 哦，可酸死我了，腿都要断。
0: 啊，累死老娘了。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想要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就要来更远的地方过更累的生活。
2: 我真是傻得很呐、啊！要把将来更好的生活跟现在更苦更累的生活放在一起，这不就扯平了吗？

0: 如何处理好惊涛茶？
1: 安吉
2: 家电、
3: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
4: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

脑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要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

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

0: 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
2: 会议指出，人工智能产业是萧山补齐发展短板、重塑产业优势、抢占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核心抓手，要锚定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进一步做强产业。会议强调，推进更高水平健康萧山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区域竞争力。要坚持目标导向，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统筹抓好社会治理、生态环境、健康产业、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要加强多元投入，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健康萧山建设。要坚持创新提质，聚焦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智慧健康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突破，培育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会议强调，规范口岸限定区域管理，有利于保障空港口岸高效运行和通关便利，为我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共同维护杭州对外开放口岸的安全畅通和良好形象。本台记者报道。
3: 根据中央省市巡视巡查工作的有关精神和区委巡查工作的统一部署，近期区委巡查组向相关单位反馈了巡查情况，并就整改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16届区委第14轮巡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区委3大攻坚部署，围绕4个聚焦，对被巡查党组织开展全方位政治体检，发现了一批影响制约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够到位，聚焦主责主业谋发展不够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不够有力，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不够严实，对下属单位日常监管不够到位，基层党建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不够扎实等。反馈会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担起巡查整改，做好巡查整改是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需要，是落实区委区政府角色部署的工作需要，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现实需要。要站在讲政治、讲纪律、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到巡查整改工作对各部门树形象、提效率、推动实际工作的重要意义，始终把巡查整改作为管党治党、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要深刻领会把握，以知行合一的态度推动巡查整改，要扛起政治责任，在动真碰硬中推动问题清仓见底，切实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要强化改革创新与协同融合，在同题共答中提升整体效能，打破单位内部壁垒，强化跨部门协调联动，推动职能融合、力量聚合、工作配合，更好服务全区发展大局。要从严管党治队，在严抓严管中锻造过硬队伍，持续加强干部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培养，不断提升履职水平，真正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要加强组织领导，以主体责任落实抓好巡查整改。要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结合巡查反馈意见，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成立巡查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整改举措，划分整改责任，明确整改实现，确保巡查整改有计划、有节奏、高质量推进。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传化科技城入选浙江首批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将以绿色能源、数字降碳和产业升级为抓手，推进2026至2030年零碳建设。传化科技城聚焦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两大产业，已集聚企业700余家。园区拥有2座中水能源站提供冷热源，并配套建设分布式光伏设施，逐步形成以电力、光伏和中水能源为主体的清洁用能结构。2025年5月，园区综合能源项目1期建成投用，项目创新利用钱江污水处理厂中水、

0: 加冷冬热的特性。通过中水原热泵加冷水机组加冷热双蓄能等技术，实现日间错峰供冷，进一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1: 能到现在一年的时间，我们目前已经接入使用大概37万方，实际的供能面积大概也约到4万方左右，为入驻企业降低了30%到50%的出投资。
0: 这些已落地的能源设施和应用场景，构成了传化科技城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的现实基础。低能耗强度、高电气化水平、清洁能源供给和数字化管理能力，正在共同支撑园区从绿色用能走向系统降碳。这次入选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意味着更高的建设标准，也意味着降碳将更加系统化、可持续。根据建设方案，传化科技城分3个阶段推进2026至2030年零碳园区建设。
1: 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026年是完成了这个零碳园区的顶层设计，推进了新建建筑光伏的覆盖，启动了集中式光伏和绿电直供的接入方案的规划。在政府的辅导下，同步我们对这个用能企业啊，开展了节能减碳，形成了一起一策的改造方案。
0: 据了解，2027年至2028年的加快成型阶段，将推进园区屋顶分布式光伏、集中式光伏和储能项目建设，完善光储充一体化充电设施，建成园区能碳数字管理平台，并投入试运行。2029年到2030年的系统完善阶段，将开展绿电溯源和绿证交易，持续提高绿色电力直接供应比例和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进一步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单位能耗碳排放。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年4月以来，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指挥中心试点在环卫作业车上搭载 AI 采集设备，车辆作业同时自动排查路面各类城市管理问题。目前这一试点已取得成效。
3: 记者在宁围街道金一路看到，一辆环卫车正沿着路边低速清扫。和普通车辆不同，这辆车的驾驶室内多装了一路高清 AI 摄像头。车辆正常作业，设备同步扫描街面，占道经营、乱堆乱放、广告破损、违规道路接坡，50多类城市管理问题，系统都能自动识别、精准定位，信息实时回传后台。从发现到上报，只需短短几秒。今年四月，我区率先在宁围迎风街道开展试点，借助环卫车辆作业频次高、行驶线路固定的特点，不额外增加人员与车辆，就补充了路面巡查力量，真正实现了保洁巡查同步推进。
4: 它完全不会影响就是环卫车的一个正常作业，真正的可以做到一个环卫作业包括巡查的一个就是同车共用的一个效果。
3: 环卫车搭载 AI 开展巡查，是我区持续推进智慧城管建设的一项新尝试。
5: 多方位用固定的作业车辆安装智能采集器，多次尝试主要是为了能够不断的迭代我们的 AI 采集方式，更好的服务于城市管理。
3: 本台记者报道。
2: 在戴村镇灵溪社区明香亭小区一家店铺门口，有一个不锁门的冰柜，奔波在烈日下的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一线劳动者经过这里，都可以免费取水解渴。这份善意就来自这家店铺的主人夏泰安。
6: 我看这个王哈矿泉水喝的比较多一点，盐汽水下次少拿一点。
7: 老板，我拿走了。
6: 好。那冰箱里准备了3种水，娃哈一种，我农夫山泉一种，还有那个盐汽水，基本上都是每天晚上饭后老婆和孩子出来散步的时候顺便就加上去了嘛。因为我自己也是一名户外劳动者嘛，能切身感受到他们在太阳下干活的那个不容易。看到这么多的外卖小哥在太阳下，下午2、3点钟的时候，烈日炎炎很热的时候，看他们是满头大汗，心里也在想，这个时候他们是能喝到一瓶凉水，该多舒服，该多好。来，兄弟，
8: 好，谢谢。
6: 现在可以自己随便拿啊。
8: 好，
6: 来，好，来，老哥，下次自己随便拿啊。
9: 有这个免费的水喝，非常温暖。
8: 大夏天呢，能喝了一口冰水。非常谢谢老板。
6: 我本人自己是做铝合金门窗的，时间比较 充足，经常去参加我们戴村体育救援队的一些活动，有

0: 之后嘛，周边要组织献血的，我要知道的话，我也会第一时间过去。通过做这些事情呢，我感觉到能帮助大家，我自己也高兴。我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就是希望身边更多的人加入进来，通过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能让更多的户外劳动者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暖，这就是我的初衷。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丹青书韵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的阅读之美专题展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出发大厅开展，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号。本次展览紧扣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主题，依托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丰硕成果，以古代绘画中的阅读形象为切入点，展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阅读传统，以及中国古代绘画在记录社会生活、更续文明文脉中的独特价值。
3: 我们从中选择了一些诗人、文人读书形象的画作，然后把它分成了三个板块，一共是阅读之人、阅读之境和阅读之情，能够让大家呢在观展的过程中看一看古人是怎么读书的，在什么空间里读书，不同身份的读书人又有怎样的阅读生活。
2: 展览现场有《鱼贤图》《贿赂小隐图》《丘陵书舍图》《琉璃堂人物图》《王羲之官娥图》等作品，将读书人的日常生活、精神追求与理想世界凝聚于丹青之间，让观众从图像中触摸古代社会的文化风貌。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天气晴雨交替，高温高湿，闷热感突出。明后两天受副热带高压加强影响，气温逐步攀升，最高气温在33至35摄氏度之间，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周四起降水开始增多，全区将迎来一轮中雨过程，周五至周日持续阴雨，整体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3: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4: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3: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9: 就位，预备。
1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2: 要想生活过得好，
13: 一个13年来杳无音信的男人，从遥远的西域神奇归来。这个令京城长安为之轰动的人，就是张骞。

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他在大夏国，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见到了来自中国蜀地的琼竹杖和蜀布，而这些物品又是从古印度转运而去。由此推测，在大汉帝国西南的深山密林中，必定

0: 通往域外的通道。张骞归来的五年后，司马相如当年的两名副使再次通西夷，到达了昆明。公元前109年，汉武帝降服滇王，逐渐打通了蜀渊独道这条国际大通道。开发西南夷最初只是为了平定南越国，开拓大汉疆域，却风云际会，把古老中国和东南亚以至于南亚西亚的经济文化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从张骞出使西域的凿空之旅，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早期探索，南北丝绸之路历经千百年的开拓，打开了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丰富发展的通道，并最终由21世纪的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就在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的一年后，他不辱使命回到长安，本期望有更加辉煌的前程，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封检举信。信中告发他在出使蜀郡时收受了贿赂，于是他被免去了官职。这一年他已过至天命之年。
1: 他这么大的一个贡献，本来是应该升官的，结果不升反降。从此之后，司马相如就淡出了政治舞台，称病不朝了。
0: 贬官后的司马相如仍居住在长安，只是没过多久，汉武帝顾念旧情和爱惜他的文才，恢复了他的郎官职务。虽然还是郎官旧职，但毕竟身在朝廷，司马相如依然心系大汉，一次次通过辞赋文章献策谏言。在长阳宫，司马相如目睹汉武帝自恃强悍搏杀野兽的惊险场面，写下谏列书，提醒非天子之所宜进，为陛下不取，愿陛下留意性察，一篇三志意毫不隐晦的谏言，堪称西汉时期抗言直谏的范本。宜春宫是秦的离宫，秦二世胡亥再次被杀，司马相如看到如今一片凄凉景象，吊骨伤筋，写下哀秦二世父，慨叹秦二世持身不谨，亡国失势，警戒汉武帝反思历史，莫蹈覆辙。汉武帝期望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大兴土木，修筑延寿宫，为此司马相如献上大人赋。汉武帝读了大人赋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有天地之坚毅。
2: 他就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实现他自己的政治的理想，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望。
0: 愿望与现实之间常常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也许是因为三次为郎，两次出使，有功无赏，反遭免官，也许是和卓文君的婚姻使他生活富足，不必为朝廷的俸禄而奔波。司马相如对在朝从政渐渐失望，或许正是这种为官的态度，才使司马相如成为汉武帝身边为数不多得以保全自身的文人。
3: 他也有死不渝的这种感受，所以晚年后来住到茂陵去了，就是养老去了。
0: 陕西省咸阳市附近的关中平原， 一个被称为凤凰

0: 王嘴的地方，正是汉文帝陵霸陵所在。司马相如一生中最后担任的官职孝文元令，就是负责守护霸陵的虚职。日月不淹，春秋待续，司马相如的身体每况愈下，长期患有的消渴疾，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糖尿病，使他身心俱疲，日渐消瘦。他决定彻底离开官场，迁居到汉武帝刘彻选择的风水宝地茂陵，安度余生。汉武帝元寿五年，即公元前118年，司马相如病逝。这一年他62岁。几乎同时，汉武帝刘彻仿佛心有灵犀，遇见司马相如去日不多，派身边亲信到司马相如家中取回了他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这就是司马相如特意留给大汉天子，提出举办封禅大典主张，体现礼乐兴邦的封禅文。
1: 他说，我们的国家到了这个时候已经解决了很多的大的问题，内政外交，所以该举办了这么一个盛大的典礼了。
2: 以上古之初兆，自号穷兮声名，历传列辟，以弃于情。
0: 所谓封，就是在泰山上培土为坛，祭天，以报天之功。所谓禅，就是在泰山下的梁父除草辟地，祭地，以报地之功。司马相如认为，如今大汉之德可比先圣，大汉之功举世无双，正应该设坛封禅，成其大业。公元前110年，司马相如去世后的第8年，汉武大帝率领数万随从，浩浩荡荡地从长安来到五岳之首的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3: 他昭示着大汉王朝的鼎盛，应该是当时全球最了不起、最强盛的一个帝国。
4: 这个帝国的屹立，司马相如是为他做出了特殊贡献。
0: 这是一种空前的民族凝聚力。汉武帝封禅泰山，标志着华夏民族大一统的国家伟业，到了这个时代，完成了从地理空派屹立于人类的历史舞台。是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故常人之所异也。这是司马相如平定西南夷时难属父老文里的一段话。司马相如去世10多年后，汉武帝在求贤诏书中将此话概括为，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也就是说，要建立不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不寻常的人才，

0: 其实，在人们心中，司马相如何尝不是非常之人呢？
1: 应该从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这个角度来观察司马相如，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他起了什么大的作用？
0: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从一个蜀中少年到一代词宗赋圣，从秦挑文君到负荆汉主，从两度出使到临终遗篇，从开发西南丝绸之路到呼唤风扇大典，上下求索的司马相如留下一段段浓墨重彩的人生篇章，熠熠生辉在华夏历史的星空。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的小郎还活着，是小郎救了我。是，活着。但是你说的小郎，并不是萧尚书的儿子，萧伯昭。
1: 萧将军确实战死在了西域，你所心心念念的，本就是金吾卫中郎将陆凌风。陆凌风，
0: 西君呐，你既已渡此劫难，日后就不要再执着于此念了。
1: 陆凌风，陆凌风，我要见他，我要把事情的原委问清楚。
0: 听我说，见他恐怕是有些难度。
1: 卢将军何在？
0: 他被下了金吾狱。

0: 公公赦人白山，奉旨提人。
1: 公主府点军韦风华，奉公主命提人。
0: 韦点君，可是鄙人先到的。这事儿哪有什么先来后到？公主的脾气是她要见的人，必须立刻见到。
1: 我也是没有办法。
0: 我可是奉命行事。
1: 难道我不是奉命行事？
0: 东宫舍人白山，奉太子指令，提长安县尉苏无名。

0: 哪个是苏明啊？哪个是卢凌风啊？雷殿军，你是不是弄错了？公主殿下想要见的人，恐怕是苏贤的人。
1: 我接的是公主口谕，错不了。我耳朵又不聋，公主要见的是你。
2: 太子殿下，没有问起我吗？
0: 苏明，太子殿下召见你，即刻随我进宫吧。

0: 中郎将，请沐浴更衣吧。
1: 我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穿不惯。
2: 可就您这身血呼呲啦的，再把公主吓着，那可是罪。

0: 苏县尉是狄公弟子，
1: 是，有幸跟随恩师数载，难怪。红茶疑惑长安一年之久，多为朝廷重臣为其所害。苏县尉到任半个月就能厘清此案，实属不易。我必上奏天子，为你请功，
2: 禀太子殿下。
0: 红茶一案，并非苏无名一人之功劳，今吾为中郎将卢凌风才是首功。卢凌风，真相即将大白之际，他杀死了罪魁原来，那原来一死，此案恐怕永远都查不清了。如此莽撞，何功之有？
3: 殿下，当时苏无名就在地宫之内，事情原委，请容我
0: 下去。

0: 你站起来，转。
1: 公主让你转一圈。

0: 上前来仔细看看我，儿时可曾见过我？
1: 回公主殿下，并没有。
0: 不对啊，怎么会这么想？
2: 你朝野恐慌，案情不予公开。至于长安红茶，今后任何人不得饮用，过往上瘾者亦不再追究。苏无名，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3: 天子英明。
2: 哼，有个叫温超的私户参军，好像也有牵连。今日早晨有人发现他在家中自缢。
3: 竟有此事？
2: 我看更像是杀人灭口。可惜啊，天子已下旨不再追查，本来这件事情也不该我管，我也就不操心了。原来已死，虽说他只是个县令，但也是长安城里的县令，官居五品，京畿重职，好像很多人已经开始争了。苏无名，你想不想坐这个位子？要是想，我就帮你要来，毕竟你是我召进京来的，今后也要为我做事，对吧？
0: 嗯，

0: 怎么，你今后不愿意为我做事？为公主做事，就是为朝廷效力。为朝廷效力，苏明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好你个滑头，接着喝你的酒吧。
1: 让苏县尉把这席间所有的酒都喝了，不大醉一场，有些事恐怕你这一辈子都想不明白。

0: 哎，你们这是要把我抬哪儿去啊？
1: 公主有话，从哪儿接的，送回哪儿去。啊？
0: 哎，

0: 站住！何人到胆敢犯业绩？不睁眼，且摸！我是你们中郎将！站住！这边，消息时分，三更半夜，犯宵禁者驻足，否则射杀！
1: 大将军，好像是中郎将。

0: 大将军，有刺客。
1: 尔等可见刺客？
2: 没有，没有，
3: 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
1: 我只见你一人持刀夜奔，我空闲事情，你却两耳不闻。若不是有人认出你来，我这一剑……
2: 大将军神剑无敌，却雨落街边。龙鳞峰再次谢过了。
3: 将这个范叶尽之人捕了下狱，听候处罚。
2: 是。
4: 苏无名何在？这儿呢，父亲。这么晚了还去处理公务，真是辛苦了。女儿给您捶捶背。 怎么啦？父亲生我气了？

0: 庄郎将，昨夜为我治伤，老费也累坏了，让他再睡会儿吧。顾庄，我知道你昨夜说的是气话，你出身寒门，能够加入金吾卫，是光宗耀祖之事，怎可随意丢了官职？你是个忠勇之人，将来有了机会，也许会建功立业。
1: 庄郎将哪里的话？
0: 这个我可不敢想，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以后别再叫我庄郎将了。从今往后，你我便以兄弟相称。顾庄兄弟，昨夜你背我出行，一路辛苦了。如林峰再次谢过。
2: 庄郎将，您这是折煞我也。
0: 好兄弟，起来。
2: 你快回去吧。庄郎将准备去哪儿？将来若是大将军后悔了。
0: 我们去哪儿找您啊？免我官职的是太子殿下，主我出城的也是太子殿下，跟陆统没有关系。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可惜。 今后我恐怕只能流落江湖了。
2: 我知道您身上没有盘缠，这是我和兄弟们凑的。您带上。
0: 这怎么可以？
2: 你要是真拿我当兄弟，就收下。

0: 秦叔啊，您看此花花形奇异，好像此前从未见过
1: 啊。是没见过，您的书上也没记过，我这就给您研墨啊。哎，
2: 你好大的胆子！
0: 十一娘，
3: 正是索你命的十一娘。

0: 萧山独租专室七周年店庆，日立分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

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调研新模社区，聚力打造全国领先人工智能产业社区。
3: 区政府17届第81次常务会议召开。
2: 16届区委第14轮巡查完成反馈。
3: 身边系列报道，一份不设门槛的夏日清凉。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黔江世纪城专题调研新模社区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抢抓人工智能发展重大机遇，立足萧山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在科技创新、产业集聚、场景赋能、生态构建等方面争先创优、示范引领，全力将新模社区打造成为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社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参加调研。
2: 调研中，孙旭东认真听取黔江世纪城、新华三整数智能有关负责人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新模社区在新模适配、数塔推进、产业布局、园区运营等方面进展，并对新模社区前期建设运营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孙旭东指出，新模社区是我区布局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的核心阵地和关键载体，要紧跟行业前沿趋势，紧绷发展之弦，保持奋进之势，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锚定目标，久久为功，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新模社区建设各项工作。孙旭东强调，要精准把握 token 经济产业风口和发展规律，深耕新模适配核心业务，为行业提供专业、高效、成熟的新模适配最佳解决方案，塑造萧山 AI 产业差异化标志性竞争优势，抢占 token 经济发展先机与产业制高点。要充分发挥萧山算力资源优势，系统研究精准谋划适配 AI 产业发展的政策组合拳，聚焦企业发展刚需，强化算力供给、数据存储等硬件资源保障，切实降低企业研发运营成本。要坚持以场景应用牵引产业发展，持续拓宽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重点聚焦节能降耗、数字赋能、智慧升级等领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城市治理、绿色发展深度融合。要强化政企协同与部门联动，推动相关职能部门专业力量下沉新模社区，常态化入驻一线、服务一线、攻坚一线，精准赋能社区建设运营，为萧山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科学做好新模社区二期规划，盘活用好各类存量载体，超前预留产业发展空间，完善生产生活生态配套，为后续重大项目落地、产业持续扩容筑牢空间保障。要持续完善全周期企业服务体系，建强中试验证、技术攻关、投融资对接、人才引育、政策落地等公共服务平台，做实做细企业陪跑服务，营造热带雨林式创新创业生态，奋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社区先行标杆。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政府17届第81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关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高在哪儿的报告，习近平法治思想，审议了推进更高水平健康萧山建设实施。

0: 方案。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杭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关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的通告，区长江永柱主持会议，区政府领导施科奇、李国平、朱国军、杨新成、张晶、孙建平参加，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建明、区政协副主席汪兴来应邀参加。
1: 会议指出，人工智能产业是萧山补齐发展短板、重塑产业优势、抢占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核心抓手，要锚定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进一步做强产业，依托新模、新创、新机三大产业社区，加快构建投雁领航、雁阵齐飞的人工智能企业梯队，坐实支撑，进一步贯通新模算术用全链条，夯实人工智能发展的硬核底座，做大场景，持续深化接榜挂帅机制，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真正让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变成生力军。会议指出，及时组织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有利于提升区政府系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要深学细悟，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法治实效，要服务大局，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切实提升法治实践之效。要系统施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切实凝聚法治建设合力。会议强调，推进更高水平健康萧山建设，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区域竞争力。要坚持目标导向，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统筹抓好社会治理、生态环境、健康产业、民生服务等各项工作。要加强多元投入，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健康萧山建设。要坚持创新提质，聚焦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智慧健康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突破，培育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会议强调，规范口岸限定区域管理，有利于保障空港口岸高效运行和通关便利，为我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支撑，共同维护杭州对外开放口岸的安全畅通和良好形象。本台记者报道。
2: 根据中央省市巡视巡查工作的有关精神和区委巡查工作的统一部署，近期区委巡查组向相关单位反馈了巡查情况，并就整改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十六届区委第十四轮巡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区委三大攻坚部署，围绕四个聚焦，对被巡查党组织开展全方位政治体检，发现了一批影响制约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够到位，聚焦主责主业谋发展不够主动，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不够有力，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不够严实，对下属单位日常监管不够到位，基层党建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不够扎实等。反馈会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担起巡查整改，做好巡查整改是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需要，是落实区委区政府角色部署的工作需要，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现实需要。要站在讲政治、讲纪律、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到巡查整改工作对各部门树形象、提效率、推动实际工作的重要意义，始终把巡查整改作为管党治党、推动工作的重要抓手。要深刻领会把握，以知行合一的态度推动巡查整改，要扛起政治责任，在动真碰硬中推动问题清仓见底，切实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一岗双责。要强化改革创新与协同融合，在同题共答中提升整体效能，打破单位内部壁垒，强化跨部门协调联动，推动职能融合、力量聚合、工作配合，更好服务全区发展大局。要从严管党治队，在严抓严管中锻造过硬队伍，持续加强干部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培养，不断提升履职水平，真正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要加强组织领导，以主

0: 体责任落实，抓好巡查整改。要高质量开好民主生活会，结合巡查反馈意见，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成立巡查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细化整改举措，划分整改责任，明确整改实现，确保巡查整改有计划、有节奏、高质量推进。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传化科技城入选浙江首批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将以绿色能源、数字降碳和产业升级为抓手，推进2026至2030年零碳建设。
2: 传化科技城聚焦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两大产业，已集聚企业700余家。园区拥有2座中水能源站提供冷热源，并配套建设分布式光伏设施，逐步形成以电力、光伏和中水能源为主体的清洁用能结构。2025年5月，园区综合能源项目1期建成投用，项目创新利用钱江污水处理厂中水夏冷冬热的特性，通过中水源热泵加冷水机组加冷热双蓄能等技术，实现日间错峰供冷，进一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3: 能到现在1年的时间，我们目前已经接入使用大概37万方，实际的供能面积大概也约到4万方左右，为入驻企业降低了30%到50%的出投资。
2: 这些已落地的能源设施和应用场景，构成了传化科技城推进零碳园区建设的现实基础。低能耗强度、高电气化水平、清洁能源供给和数字化管理能力，正在共同支撑园区从绿色用能走向系统降碳。这次入选省级零碳园区培育名单，意味着更高的建设标准，也意味着降碳将更加系统化、可持续。根据建设方案，传化科技城分3个阶段推进2026至2030年零碳园区建设。
3: 第一个阶段呢，是从2026年是完成了这个零碳园区的顶层设计，推进了新建建筑光伏的覆盖，启动了集中式光伏和绿电直供的接入方案的规划，在政府的辅导下，同步我们对这个用能企业啊开展了节能减碳，形成了一起一策的改造方案。
2: 据了解，2027年至2028年的加快成型阶段，将推进园区屋顶分布式光伏、集中式光伏和储能项目建设，完善光储充一体化充电设施，建成园区能碳数字管理平台，并投入试运行。2029年到2030年的系统完善阶段，将开展绿电溯源和绿证交易，持续提高绿色电力直接供应比例和清洁能源消费占比，进一步降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单位能耗碳排放。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年4月以来，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指挥中心试点在环卫作业车上搭载 AI 采集设备，车辆作业同时自动排查路面各类城市管理问题。目前这一试点已取得成效。记者在宁围街道经一路看到，一辆环卫车正沿着路边低速清扫。和普通车辆不同，这辆车的驾驶室内多装了一路高清 AI 摄像头。车辆正常作业，设备同步扫描街面，占道经营、乱堆乱放、广告破损、违规道路接坡，50多类城市管理问题，系统都能自动识别、精准定位，信息实时回传后台。从发现到上报，只需短短几秒。今年4月，我区率先在宁围迎风街道开展试点，借助环卫车辆作业频次高、行驶线路固定的特点，不额外增加人员与车辆，就补充了路面巡查力量，真正实现了保洁巡查同步推进。
4: 它完全不会影响就是环卫车的一个正常作业，真正的可以做到一个环卫作业包括巡查的一个就是同车共用的一个效果。
0: 环卫车搭载 AI 开展巡查，是我区持续推进智慧城管建设的一项新尝试。
5: 多方位用固定的作业车辆安装智能采集器，多次尝试主要是为了能够不断的迭代我们的 AI 采集方式，更好的服务于城市管理。
0: 本台记者报道。在戴村镇灵溪社区明香亭小区一家店铺门口，有一个不锁门的冰柜，奔波在烈日下的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一线劳动者经过这里，都可以免费取水解渴。这份善意就来自这家店铺的主人夏泰安。
6: 我看这个王哈矿泉水喝的比较多一点，盐汽水下次少拿一点。

0: 的时候，看他们是满头大汗，心里也在想，这个时候他们是能喝到一瓶凉水，该多舒服，该多好。来，兄弟，
1: 好，谢谢。
0: 现在可以自己随便拿啊。
1: 好，
0: 来，好。那老哥，下次自己随便拿啊。
2: 有这个免费的水喝，非常温暖。
1: 大夏天呢，能喝了一口冰水，非常谢谢老板。
0: 我本人自己是做铝合金门窗的，时间比较充足，经常去参加我们戴森群救援队的一些活动。有时候嘛，周边要组织献血的，我要知道的话，我也会第一时间过去。通过做这些事情呢，我感觉到能帮助大家，我自己也高兴。我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就是希望身边更多的人加入进来，通过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能让更多的户外劳动者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暖，这就是我的初衷。
3: 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丹青书韵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中的阅读之美专题展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出发大厅开展，展览将持续至12月31号。
5: 本次展览紧扣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主题，依托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丰硕成果，以古代绘画中的阅读形象为切入点，展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阅读传统，以及中国古代绘画在记录社会生活、更续文明文脉中的独特价值。
6: 我们从中选择了一些世人文人读书形象的画作，然后把它分成了三个板块，一共是阅读之人、阅读之境和阅读之情，能够让大家呢在观展的过程中看一看古人是怎么读书的，在什么空间里读书，不同身份的读书人又有怎样的阅读生活。
5: 展览现场有鱼贤图、贿赂小隐图、丘陵书舍图、琉璃堂人物图、王羲之官额图等作品，将读书人的日常生活、精神追求与理想世界凝聚于丹青之间，让观众从图像中触摸古代社会的文化风貌。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区天气晴雨交替，高温高湿，闷热感突出，明后两天受副热带高压加强影响，气温逐步攀升，最高气温在33至35摄氏度之间，午后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周四起降水开始增多，全区将迎来一轮中雨过程，周五至周日持续阴雨，整体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本台记者报道。
3: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新的一周伊始，今天到后天随着副高有所增强，多云为主，多午后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20到21号受到南海北部稻槽影响，阵雨或雷雨的范围有所扩大，叠加前期强降水的影响，请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本周气温平稳，最高气温在32到35度。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3到34度。19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0到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0到7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五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临浦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瓜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进化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濮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岱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楼塔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和上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南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弋桥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弋农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晋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港湾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所前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衙前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城区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公元前129年，那是张骞出使西域，迟迟未归，杳无音信的第10个年头。10年前，汉武帝刘彻在这里送别张骞。此时，他再次将象征授权的符节，郑重地交到司马相如手中。司马相如刚刚被任命为中郎将。此次他将率领使团持节踏上出使西南夷的行程。当他转身的那一刻，这次出行将注定载入帝国的历史记忆，也成为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0: 蓝勇，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最近他正在写一本关于四川盆地历史、交通、地理的书。为了获取古代蜀道的相关数据，他专程来到了位于四川省甘洛县清溪峡内的灵关古道。
1: 这一带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汉代的灵关，关池所在的地方。
2: 实际上，从汉代灵关道、唐代清溪道、明清时候的穷都道，它这条道路都是古阿道，沿途的少数民族都受惠于这条大通道，它是四川盆地通往云南的最重要的通道。
0: 四川盆地、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勾画出中国自然地理分区，人们习惯称这里为大西南。公元前141年，新登皇位的汉武帝刘彻开始雄心勃勃地谋划如何经营自己的国家。此时他的国家向东是大海，向北向西是强大的游牧部落，而西南方向则是犹如天然屏障的山地高原，这里就是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历史上被称作西南夷。
1: 那么西南夷在历史上的话，它是民族众多，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跟其他地方开发它还不一样，就是有一定的难度。
0: 公元前132年，西汉官吏唐蒙上书汉武帝，建议在西南置郡县，通夜郎道。于是汉武帝派唐蒙督修由今天四川宜宾经云南昭通、贵州威宁到昆明的五尺道。

0: 恶劣的筑路环境、强制性的措施激起了劳工们的不满，逃亡乃至自杀的人越来越多。急功近利的唐蒙于是采用了军兴法，也就是用战争中的军法来管理劳工，并且诛杀了不停调遣的多名少数民族首领。巴蜀地区民心浮动，变乱一触即发，武帝为此十分焦虑，环顾满朝文武，竟然决定派司马相如去责备大将唐蒙，抚慰巴蜀百姓。
1: 比如他是西南的人，他熟悉西南的地域，各个地方的那种良好的一种原来的一些关系。
0: 公元前130年，已经年近50的司马相如终于肩负圣命，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如何既缓解民怨，又能铺平道路，成为司马相如的棘手难题。他摒弃威权强迫，通过一篇《与巴蜀檄》彰显了政治主张。他首先告谕蜀地太守，蛮夷之乱必至，批评唐蒙劳民伤财、擅权滥杀，称赞汉武帝一统中国、随远四方的决心，然后大谈人臣之道在于急国家之难。

0: 很快，平息了巴蜀市民怨愤之情，各个部族敌对之意，南夷道得以顺利开通，并且在这里设置了前围郡。完成使命，司马相如回到长安，再次建言对西南夷地区进行新一轮的开拓。他对汉武帝说，西夷相比南夷，道易易通，部族首领知道与大汉交往能得到好处，纷纷表示愿意臣服。然而汉武帝却一直举棋未定，犹豫不决。
1: 汉武帝对西南夷地区的犹豫啊，一是他本身对西南夷地区不了解，像西南夷地区叛服无常也很麻烦，第二点他认为你是个蛮荒之地，没什么价值。
2: 司马相如呢就主张要通西南夷，要把它纳入中央帝国的版图。
0: 最终司马相如描绘的通西夷至郡县宏伟蓝图，终于让汉武帝刘彻定下决心，决定再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公元前129年，中郎将司马相如率领3位副使离开京城长安，再次踏上了出使西南的征程。当使团的四马高车抵达成都郊外时，县令傅奴使亲自开道，蜀郡太守早已率领众官员迎风肃立。这是一个英雄的衣锦还乡，司马相如兑现了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的誓言。而西南夷也将因为他的这次出使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司马相如打通了从成都出发通达琼都的西夷道。琼都就是今天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州府西昌市。
3: 这个是龙，这个是虎，这个是龙，龙虎座。
0: 罗二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西南考古研究。今天他来到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的库房，希望通过汉像砖上的蛛丝马迹，探寻汉文化对西南夷的影响。
3: 应该叫夷之孙，昌达吉利，可能应该那个样子来着，应该读哈。这是永久的，保持一种吉祥的一种，这个都是能够体现汉文化的哈，在我们当时的西南夷地区的存在的一种非常充足的一个充分的一个证据。
0: 这些由线条和色彩绘就的历史，见证了那个大时代的起承转合，风云激荡。公元前128年，针对开发西南夷，不和谐的声音一直甚嚣尘上。蜀中长老固守己见，朝中大臣随声附和，觉得通西南夷得不偿失。司马相如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难蜀父老》，坚定了汉武帝的信心。
4: 盖势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故常人之所异也。
0: 在文章中，司马相如着眼民族融合，奉行和平之策，建言仁义之道。
5: 难蜀父老文就是对针对着当地的一些不理解的情况做一些安抚工作，实际上在安抚的背后，实际上呢，他在讲究一个 文化认同问题。
0: 随着南夷道、西夷道的开通，汉武帝时期在这里相继设置了犍为、臧科、越西、沈黎、汶山、武都、益州等七个郡。
6: 尤其是在西南几十个兄弟民族的和平进驻中华民族的统一版图，对中华统一文化的认同、统一政治秩序的认同上，它是实实在在的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所以它是民族的功臣，的确是立下了非常之功。
0: 就在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西南夷的三年后，公元前126年，一个13年来杳无音信的男人从遥远的西域神奇归来。这个令京城长安为之轰动的人就是张骞。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他在大夏国，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见到了来自中国蜀地的琼竹杖和蜀布，而这些物品又是从古印度转运而去。由此推测，在大汉帝国西南的深山密林中，必定有一条通往域外的通道。张骞归来的5年后，司马相如当年的2名副使再次通西夷，到达了昆明。公元前109年，汉武帝降服滇王，逐渐打通了蜀渊独道这条国际大通道。开发西南夷最初只是为了平定南越国，开拓大汉疆域，却风云际会，把古老中国和东南亚以至于南亚、西亚的经济文化连在了一起，这就是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从张骞出使西域的凿空之旅，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早期探索，南北丝绸之路历经1000多年的开拓，打开了世界文明交流交融、丰富发展的通道，并最终由21世纪的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就在司马相如第二次出使的1年后，他不辱使命，回到长安，本期望有更加辉煌的前程，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一封检举信。信中告发他在出使蜀郡时收受了贿赂，于是他被免去了官职。这一年他已过至天命之年。
2: 他这么大的一个贡献，本来是应该升官的，结果不升反降。从此之后，司马相如就淡出了政治舞台，称病不朝了。
0: 贬官后的司马相如仍居住在长安，只是没过多久，汉武帝顾念旧情和爱惜他的文才，恢复了他的郎官职务。虽然还是郎官旧职，但毕竟身在朝廷，司马相如依然心系大汉，一次次通过辞赋文章献策谏言。在长阳宫，司马相如目睹汉武帝自恃强悍搏杀野兽的惊险场面，写下谏列书，提醒非天子之所宜进，为陛下不取，愿陛下留意性察，一篇3志意毫不隐晦的谏言，堪称西汉时期抗言直谏的范本。宜春宫是秦的离宫，秦二世胡亥再次被杀，司马相如看到如今一片凄凉景象，吊骨伤筋，写下哀秦二世父，

0: 看秦二世持身不谨，亡国失势，警戒汉武帝反思历史，莫蹈覆辙。汉武帝期望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大兴土木，修筑延寿宫。为此，司马相如献上《大人赋》。汉武帝读了《大人赋》后，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有天地之间意。
1: 他就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实现他自己的政治的理想，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愿望。
0: 愿望与现实之间常常是难以逾越的鸿沟，也许是因为三次为郎，两次出使，有功无赏，反遭免官。也许是和卓文君的婚姻使他生活富足，不必为朝廷的俸禄而奔波。司马相如对在朝从政渐渐失望，或许正是这种为官的态度，才使司马相如成为汉武帝身边为数不多得以保全自身的文人。
2: 他也有四不遇的这种感受，所以晚年后来住到茂陵去了，就是养老去了。
0: 陕西省咸阳市附近的关中平原，一个被称为凤凰嘴的地方，正是汉文帝陵霸陵所在。司马相如一生中最后担任的官职孝文元令，就是负责守护霸陵的虚职。日月不淹，春秋待续，司马相如的身体每况愈下，长期患有的消渴疾，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糖尿病，使他身心俱疲，日渐消瘦。他决定彻底离开官场，迁居到汉武帝刘彻选择的风水宝地茂陵，安度余生。汉武帝元寿五年，即公元前118年，司马相如病逝。这一年他62岁。几乎同时，汉武帝刘彻仿佛心有灵犀，遇见司马相如去日不多，派身边亲信到司马相如家中取回了他生前最后一篇文章。这就是司马相如特意留给大汉天子，提出举办封禅大典主张，体现礼乐兴邦的封禅文。
1: 他说，我们的国家到了这个时候已经解决了很多的大的问题，内政外交，所以该举办了这么一个盛大的典礼了。
3: 以上古之初兆，自号穷兮声名，历传列辟，以气于情。
0: 所谓封，就是在泰山上培土为坛，祭天，以报天之功。所谓禅，就是在泰山下的梁父除草辟地，祭地，以报地之功。司马相如认为，如今大汉之德可比先圣，大汉之功举世无双，正应该设坛封禅，承其大业。公元前110年，司马相如去世后的第8年，汉武大帝率领数万随从，浩浩荡荡地从长安来到五岳之首的泰山，举行封禅大典。
4: 他昭示着大汉王朝的鼎盛，应该是当时全球最了不起、最强盛的一个帝国。
5: 这个帝国的屹立，司马相如是为他

0: 做出了特殊贡献。
1: 这是一种空前的民族凝聚力，汉武帝封禅泰山，标志着华夏民族大一统的国家伟业，到了这个时代，完成了从地理空间到精神空间的整合与凝聚。中华民族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人类的历史舞台。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故常人之所异也。这是司马相如平定西南夷时《难属父老文》里的一段话。司马相如去世十多年后，汉武帝在求贤诏书中将此话概括为：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也就是说，要建立不寻常的功业，必须依靠不寻常的人才。其实，在人们心中，司马相如何尝不是非常之人呢？
2: 应该从中华民族的成长壮大这个角度来观察司马相如，在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他起了什么大的作用？
1: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从一个蜀中少年到一代词宗赋圣，从秦挑文君到赴京汉主，从两度出使到临终遗篇，从开发西南丝绸之路到呼唤封禅大典，上下求索的司马相如留下一段段浓墨重彩的人生篇章，熠熠生辉在华夏历史的星空。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虽行伍，但随口所吟的还不错吧？啊！你既为朝廷官员，平白劫持良善，就没有王法了吗？
1: 话不能这么说呀！这荒郊野外，我见你一个女子夜行危险，才请你上车，邀你同路而行啊！
0: 我南下，你北上，何谈同路？
1: 狭路相逢即是同路啊！
0: 你我旷野偶遇，
1: 也是缘分啊！住口！我带的那个人呢？他现在是死是活？他没事儿，我怕他走丢了，把他拴在车后边了。
0: 你这样的人，竟也配当都尉？
1: 此言差矣呀！本官可不是不解风情的武夫，我有的是才华，让你惊讶。你现在这儿好好想想清楚。 稍后自然会有人请你到上房就寝。这窗子都已经钉死了，莫不是有人知道我与你要在此？
2: 这小女子纤弱的很，我们即死便可，不用派人看守，她跑不了。
3: 是。

0: 对，说是个废邑，但左右上房还算宽敞干净，能让人凑合一下。嗯，外面有鸡窝，抓几只来炖了吃。
1: 哎，
0: 千万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
2: 怎么，
0: 抓你几只鸡还不许了？不想活了吧？
1: 不是不是，这吃鸡还得现杀现煮现退毛，来不及啊！我这锅里炖着肉呢。 好肉，保准让诸位满意，还不行吗？
0: 都尉就想吃鸡，去，抓来！
1: 啊，不行不行！
3: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劫持，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你呢。
1: 你胆子怎么这么大？竟然偷偷跑出长安，你父亲还不急死了？
0: 我早上留了书信，父亲看了信不会着急的。

0: 我不是，怪不得68说别住别的屋子，他说有不干净的东西，应该就是这个畜生。
1: 将军又救了我一命，
0: 若不是你把刀递给我，我就被这畜生给害了。这次算你救我一命。
2: 来，这怎么这个？这么多呀！哎，
3: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来！
2: 马上，马上，
3: 肉还真挺香啊。嗯嗯，鸡呢？
4: 已经住上了。
2: 待会儿啊，鸡汤给我端上一碗，送到右上房。
0: 你要住右上房，
2: 那房间不干净。
3: 怎么不干净？
2: 我刚才看过，挺干净的呀。
3: 我的意思是，那屋里死过人，之前住的人都说那屋里闹鬼。我们驿站之所以荒废，就是因为闹鬼。对。
5: 要不咱们吃完就走吧，咱不住了。放屁！别听他胡说，那鬼呀，最怕酒，每个人都多喝上两口，鬼也就找不上我们了。来，多喝两口。
6: 对。
2: 来了来了，清河崔无忌，要留宿于此。此驿馆已废，新驿在十里之外，要不您再往前走走。
5: 驿馆之内灯火通明，亦有车马，怎敢说是废驿？过来。嗯，我告诉你啊，我这可是匹名马，可不能跟那些人的马拴在一起，听见没有？

0: 平和崔无忌。
1: 折冲都尉。
0: 都尉就不必说叫什么了，我深夜途经此地，小住一晚，这就睡了。尔等不要喧哗。
2: 你什么官职啊？连个随从都没有，竟敢如此高傲！
0: 哼，八品县丞，如何？
2: 那你怎么敢如此跟我家都尉讲话？
3: 请贺崔氏，大唐世宗。

0: 能在这荒郊野驿与崔县城相遇，真是三生有幸。可否入座共饮啊？哼，算了吧，是什么人都能与崔某同席共饮的吗？右上房腾出来没有？回禀上官，右上房不干净，不便住。清河崔氏。 除了右上房，别的地儿能住吗？投钱带路。等等，我可是先来的，右上房得归我住。在我面前，你这个都尉有什么资格住右上房？你虽高门出身，不过是个八品县城。
1: 那又如何？ 四姓纵士不一，仍笑傲恭敬。这间右上房，你真的要和我争吗？哼！你住！你住！
2: 谁让人家姓崔呢？不忍又如何？

0: 帮驾，多谢救命之恩。
1: 不用谢我，我已不是中郎将了。
0: 您虽然不是中郎将了，但也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嗯，之前我对您不公，是我有眼无珠。我家小姐说了，假若你能收我为徒，将来我必能够光复祖上荣光。陆将军，请收下我吧。
1: 你说什么？
0: 我的祖上是赫赫有名的薛仁贵，我也想像他一样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我家小姐说，只有您才能帮我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才陪小姐离开长安来找您的。
2: 就找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来保护你，你就敢跑出长安？
0: 我已经12岁了，不是毛孩子。
2: 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返回长安。
0: 那可不行。
2: 你就是个狗屁不懂的傻子，给我闭嘴。
0: 卢凌风，我才不傻，我知道我家小姐一直在糊弄我，她离开长安就是为了找你。那日我跟你过过招，你虽然有些武艺，但是当我师父你还不够格呢。你若真如小姐说的那般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就不会带我们偷偷摸摸的跑，早把那个狗屁都尉给宰了，给我们家小姐出气了。
1: 你过来。那个欺负你们家小姐的狗官交给我，你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回长安，我这可是为她好。你若真对她忠心，就应该听我的。
0: 小姐，其实带您离开长安我也有点后悔了，尤其是遇到那个狗都尉，我都后怕死了。要是我们没有遇上中郎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您的命可比我的金贵多了。
2: 这就对了。
3: 我要走可以啊，但现在是深夜，这附近都是深山，万一遇到狼呢？
2: 那你要怎么样？
3: 我要郎君亲自驾车送我回长安，否则我绝不走。要不你还是带我去拜见一下苏无名吧，明日一早再回长安，我就不用你送了。

0: 凡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武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一次。
1: 罗凌峰，

0: 刘十八，你看见我的那个私人参军了吗？
1: 别收着，喝。堂哥去。那这正厅里是什么人？一个素未经世的都尉。
0: 都尉？啊，我那个私人参军之前也是武将，估计跟他们一起喝酒。哈哈哈。
1: 来来来，有呢有呢。
2: 你是何人？在
3: 下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笑>一个下州司马，不值一提。
2: 对。<笑>等等，你此前官居何位啊？此前我是长安县尉，在京城当官。来来来来来，坐下喝一杯。不会喝酒。你区区一个司马。啊， 本都尉叫你喝酒，你不给面子？过来，坐下。就这样吧。两把，倒酒。来，说说，最近这长安有什么新鲜事儿？玄都观还闹不闹鬼啊？平康坊。 最惹人爱的舞姬，还是不是角奴？在这下面做折冲都尉，在别人眼里那是有权有势，其实啊是苦不堪言呀。也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有幸留在长安。若是能留下不走。
4: 那才是真的有福气呀！
2: 看来都尉还是有志向之人。什么叫还是啊？你这个司马不会说话啊？出将入相，我所愿也。
4: 那就祝都尉早日如愿以偿。
2: 这就会说话了吧？
5: 来，祝都尉如愿以偿。
6: 祝都尉如愿以偿，喝！来来来来，喝啊！哎，刘十八，你这可真是看人下菜啊！这鸡是他们自己抓的，我不敢不做，我也怕掉脑袋。
2: 行了行了，赶紧下去吧。
0: 听你讲长安的风情呢，你倒是说呀。嗯，那我就给您讲讲长安红茶。
2: 好，苏明，苏明，苏明。

0: 苏明应该是半夜起来发现我不在，学我去了。你们俩在这儿等着，我去取会。
1: 你这个司法还挺会讲笑话的嘛！啊！
2: 本都尉赏脸，待遇你何以为？
0: 苏明，你不好好睡觉，竟然跑到这儿来陪这个狗都尉喝酒！
3: 大胆，你是何人？
0: 我是谁，跟你没关系。

0: 哎哎哎！休得无礼！你拿把匕首意欲何为啊？
1: 害怕你就躲开。今天我就要取这个姓徐的狗命。你是什么官职？怎敢在本都尉面前如此放肆？
0: 我没有官职，范阳卢林峰。
1: 啊，他是我的随从。 既是范阳卢氏出身，竟给一个夏州司马当随从，我看你这个士族是冒充的吧？
0: 冒不冒充，过了黄泉路，去问阎王爷吧。哎，苏明，你让开！
2: 你要干什么啊？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跟人家动武？
0: 这狗官在路上挟持了喜军，还想对他图谋不轨。
1: 喜军？
0: 弄错了吗？喜军怎么可能离开长安到这种地方来？
3: 错不了，我已将人救出，都问清楚了。啊！
0: 你快出去吧，这里马上就会血流满地，我不想伤到你。
3: 他们人多势众，要我说，还是得从长计议。
0: 别废话。
3: 没事的，乘坐兵戈断，人不见了。
0: 怎么，你们两个认识那女子？刚才说到挟持，着实不假。不过，不是本官挟持谁，
3: 而是那个女子的家丁要挟持自家小姐，还要把她给卖了。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0: 一派胡言，家丁薛环，还只是个孩子。
3: 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年龄虽小，可鬼着呢。就连他自家小姐都被他给骗了。我的参军亲耳听到，他在跟人贩子谈价钱。
0: 没错没错，挟持那位女子的就是他家那位小家丁。我家都尉是救人的。
3: 你看，卢林峰，你弄错了吧？
0: 天信啊，这几个人。 都是奸邪之徒！
3: 你是什么身份？怎么能这么说朝廷命官啊？
0: 把刀收起来！那个，诸位，
3: 我这个随从就是个莽夫，他肯定是误会了，我替我的随从给您赔不是了。
0: 诸位。 就别这么剑拔弩张的了，快快快，收起来吧！啊，收起来吧！哎，这长安一别，我跟喜君小姐好久都没见了，快快带我去看看她啊！走走走！诸位，今日您为何如此好脾气？
1: 姓卢的这小子无官无职，竟敢对您如此无礼，为何不一声令下，我们砍下他的脑袋？哼，我怕的是他吗？我怕的是楼上那位。清河崔氏是天下第一氏族，虽只是个县城，但他的话。 是有人听的，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应该是睡着了。这么大动静，就是睡着了，也早被吵醒了。我看他呀，根本是不想下来。跟我过来。那女子的事儿是万万不能让姓崔的知道，现在只能让他彻底闭嘴。
4: 人呢？诸位，刚才那个狱卒说，厨子里不干净，有鬼。这个人莫不是被鬼？
1: 那鬼吃人，总得有个响声吧？

0: 少年，抬起头来。你叫薛环。此少年双眸明亮，绝非恶人。这个姓余的真是信口雌黄。这甘棠驿人无好人，亦非好意，咱们得赶紧走。
1: 你莫非发现了什么？
2: 先走，路上我跟你说。
3: 那个姓朱的，可否把门打开啊？我们再聊一聊。我知道你们在屋里，这驿馆的后窗都是钉死的，你们不可能跳窗而逃。搭个话吧。
2: 苏某在此。
3: 你说你是去南州上任的司马，我却没有看到官凭，仁兄可否亮一下呀？
0: 苏某上任的告身，当直接交示所附州郡的刺史。你我荒邑偶遇，何言查看啊？
3: 虽荒邑偶遇，但我乃折冲都尉，我要查看官凭，有何不可？
0: 没错，就算最低的折冲都尉也是正五品，比我这个司马要高。但你忘了，你我是路途偶遇，即便你高居三品，也无权查看苏某的官凭，
3: 是吗？你说的好像都没错，但你身旁那个大个子手持凶器，不像良人呐！我怀疑他是在逃凶犯，把他交出来，我要好好审一审。
4: 你个狗官，挟持良家女子，还敢误我是逃犯？

0: 这个狗都尉竟敢暗算于我，今日我绿林峰就要取了你的狗命！
1: 上！
2: 里面的两个，一个冒充司马，拿不出官凭；另一个假冒士卒子弟，手持利刃，试图行凶。我看你们根本就是一对江洋大盗，今日被本都尉碰到，算你们倒霉！来人呐，将他们给我就地正法！
3: 是，
0: 你拉我干嘛？
2: 嘘。

0: 还挺狡猾，耐住性子，出来一个，射死一个。是是。刘凌风，看他们的弓弩之法都是训练有素的，你身上有伤，别跟他们硬拼。要不是你拦着，错失了战机，此时我早就取了那个姓余的狗命。苏明，你听着，为了防止他们偷袭。
1: 一会儿我冲出去之后，你和徐玉环死死地盯住这扇门，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攻进来。哎呀，你这江洋大盗还有长枪啊！取我的槊来，小子。 我手上这条槊，取过几十人的性命，好几年没派上用场，今日我也让他喝喝血。

不过不要紧，他身上有伤，你们都看出来了吧？大家轮番上，就算熬也得把他给我熬死。

0: 对，我抹了他的脖子，姓卢这小子准得分心。
1: 你抹了我的脖子，他只会越战越勇，到时候把你们杀个精光，不信你就试试。
0: 苏明，你这个废物，连个女人都看不住。
1: 卢凌风，你装什么？你不是巴不得我死吗？
2: 于都尉，你们别打了！我知道这场恶战都是因为我，但我不想看着你们几个死在卢凌风的长枪下。哼！当然，我也不想亲眼看着爱过的人在我面前殒命。于都尉，你此番进长安，是奉命轮值宿卫。
0: 我大唐有数百处折冲府，你们这些都尉平时在州里练兵，一练就是好几年。我听说非常辛苦。你此番进京，难道不想留在京城为官吗？你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连这些都懂？不会是里面那个贾驷马点拨于你，让你来糊弄本官吧？
2: 我姓裴。
0: 裴？哪个裴？
2: 河东裴氏，
3: 关中四姓，
0: 裴裴柳薛，你姓这个裴？
2: 你说的不错，四姓距天子脚下最近，我姓的就是这个裴。
0: 对，这女子是骗子吧？不对，我之所以将她扣下，就是被她的气质所吸引。
3: 裴喜君，你背着你父亲逃离长安，本就是错。
0: 如今跟这个狗都尉说这些，就是错上加错。
2: 我错就错在看上了你。

0: 徐都尉，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吏部侍郎裴坚之女，裴喜君。原本家里已经为我找了婆家，可我却看上了他。但父亲不准，我便带着家丁从长安城偷偷跑了出来，为的就是找到他与他私奔。没想到，他根本就是一个不值得托付的人。 心里原本就没有我，他之前对我的好都是装的，他只是看上了裴家的钱财。我不希望你们再打下去了，就算卢凌风杀光了你们，他也不会带我走。他本就是个嗜血如命的杀手，你们刚刚不是看出他身上有伤了吗？
1: 那是因为在长安，他杀了幽离四怪。
2: 什么四怪？这我倒听说过。那四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你真的是裴侍郎之女？
0: 我父亲主管的正是官员调度和任命。 如果于都尉不想一直在各州练兵，想留在京城为官，现在就让你的手下全部驻守，明日一早护送我回京。我父亲救我一个女儿，对我疼爱有加。到了京城，我会告诉他，是你从歹人手里救了我的命。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帮你。
1: 这女人的话不可轻信呐，也不能不信。寻常女子如何能说出这番话来？没想到在此地路遇裴小姐，之前多有得罪，裴小姐不会记恨于我吧？
0: 不会的，你虽有些鲁莽，但也没有对我。

0: 做什么？好啦，陆林峰，毕竟他们人多势众的，你本事再大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对吧？你刚才也听到了，这小女子说了以后不赖着你了，不妨碍你我闯荡江湖。要我说，咱们就走吧，毕竟双方都落个全身而退，谁也不吃亏，不是？啊？
1: 对，这。
2: 走！快走！师妹，你怎么成了这把模样？他在这里作甚？我还以为你要暗算于我。
0: 林峰，快走吧！哎，
3: 刚才你在亭子那儿看见谁了？
0: 吓得披头散发的，跟鬼一样。看看谁在那里？是。
3: 江湖人果真就会装神弄鬼，把门别上。
0: 哎，去把那匹白马给我牵过来。干什么？喜君小姐一番美意，难道你不明白啊？
4: 担心中郎将身上有伤会吃亏，那先生在担心什么？中郎将孤愿一肚子的委屈，一旦这么打下去，我怕他会杀红了眼。罗林峰本就是戴罪之身，一旦他大开杀戒，恐怕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回头了。
0: 喜君小姐是想借裴侍郎的身份牵制住那个于都尉，好让咱们有时间有机会去报官啊！
4: 报官？当地的官员又如何管得了折冲都尉？
0: 非也，这个于都尉在喜君小姐之前原本已经劫持了一名女子，看到喜君后见色起意，居然把原先那个女子扔下了悬崖。
4: 朗朗乾坤，即便他是高官，又岂能容他随意杀人？再说了，我们去报了官，到时候有官府的人在，你卢凌风就可接金吾卫中郎将之神勇，生擒这个于都尉。只要咱们找到那个女子的尸骸，再加上这个姓于的劫持了喜君，就能定他的罪。
2: 我一猜这个主意就是你出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4: 把喜君留在虎口，我们两个大男人却溜了出来，这算什么？谁说两个了？报官，我一人一马足矣。你就潜伏在这儿，我跟喜君小姐已经商量好了，她会住左上方，而且一夜不灭灯。你只要见到左上方灭了灯，那就是喜君小姐有危险，你立刻冲进去救她，明白了吗？
5: 干什么呢？我得找个趁手的家伙，如果他们冲进来，我就跟他们拼命。不用怕，你只要守着这蜡烛就行。中郎将就在附近保护我们，若有危险，只要把蜡烛灭了，他自然会上来搭救。
6: 中郎将没走。

0: 我已经将行李还有书籍进出去处理。
1: 县尉，这就是我跟你提到过的黔中郎将卢林凤。中郎将，你说有多巧？这甘棠县的县尉也姓苏，是我的本家。
2: 中郎将，
1: 苏县尉，那就按我们商量好的办。
3: 嗯。
1: 大家分头行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调研新模社区，聚力打造全国领先人工智能产业社区。
1: 区政府17届第81次常务会议召开。
2: 16届区委第14轮巡查完成反馈。
1: 身边系列报道，一份不设门槛的夏日清凉。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赴黔江世纪城专题调研新模社区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精神，抢抓人工智能发展重大机遇，立足萧山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在科技创新、产业集聚、场景赋能、生态构建等方面争先创优、示范引领，全力将新模社区打造成为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社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参加调研。
2: 调研中，孙旭东认真听取黔江世纪城、新华三、整数智能有关负责人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新模社区在新模适配、数塔推进、产业布局、园区运营等方面进展，并对新模社区前期建设运营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孙旭东指出，新模社区是我区布局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的核心阵地和关键载体，要紧跟行业前沿趋势，紧绷发展之弦，保持奋进之势，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锚定目标，久久为功，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新模社区建设各项工作。孙旭东强调，要精准把握 token 经济产业风口和发展规律，深耕新模适配核心业务，为行业提供专业、高效、成熟的新模适配最佳解决方案，塑造萧山 AI 产业差异化标志性竞争优势，抢占 token 经济发展先机与产业制高点。要充分发挥萧山算力资源优势，系统研究精准谋划适配 AI 产业发展的政策组合拳，聚焦企业发展刚需，强化算力供给、数据存储等硬件资源保障，切实降低企业研发运营成本。要坚持以场景应用牵引产业发展，持续拓宽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场景，重点聚焦节能降耗、数字赋能、智慧升级等领域，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城市治理、绿色发展深度融合。要强化政企协同与部门联动，推动相关职能部门专业力量下沉新模社区，常态化入驻一线、服务一线、攻坚一线，精准赋能社区建设运营，为萧山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要科学做好新模社区二期规划，盘活用好各类

0: 然后再加粥下去烫。像这个通风锅呢，我们是先吃粥，然后再涮菜。
1: 第一步，烘复合粥，是对粥底的尊重，也是对后续食材的铺垫。粘稠度要能挂勺，甜味扫荡舌根，带着咸味的回甘。
2: 海鲜味挺足的，然后粥也挺好吃的，这个螺片还蛮有特色的。
1: 一碗下肚，胃已暖，味蕾已醒，接下来才是江湖的真正开始。道上的规矩，粥不清场，先不上桌。第二步，花椒鸡汤，带着山海的风，让鲜甜更上一层楼。看粥底变色，甜党先派当场喝谈。
2: 先吃粥，粥吃完了，再过来给你加汤底，然后就可以烫菜了。
1: 第三步，海鲜的鲜甜，要在滚烫的粥水里完成最后的美拉德反应。
0: 鲜活，然后规格要大。时令来进行一些轻微的调整，
3: 像鲍鱼啊，尤其是鲍鱼嘛，涮一下很脆，很好吃。
1: 上岸的鲜味被养出了暴脾气，被强行拆卸，肉体还在抽搐，但是鲜味已经举手投降，现在他们要游进最后一站。
3: 炒的时候还在跳。
2: 鲍鱼、生蚝，然后螺片，然后再点了一个猪肉。如果大家来的话，推荐大家点那个螺片吃。
1: 虾的甜，蟹的鲜，贝的嫩，在滚烫的粥底里急速收缩，释放出最本真的味道。
4: 膏蟹有虾有白，我刚刚在那买的那什么生蚝啊，那些台式的产品，我感觉海鲜特别鲜，就是熬出来的有鲜香的味。
1: 一口下去，尿酸在身体里蹦极。闽南人怕痛风吗？怕，但更舍不得那口鲜。所以靠什么在内卷的火锅界频出重围？靠的是一场从头到尾的食客狂欢。在餐饮江湖，不是情怀，不是作秀。这位前餐饮策划人深谙拿捏食客之道。
0: 画板啊、墙壁啊这些的很多装饰的画都是自己做的。
1: 这个策划老手把火锅店完成了沉浸式体验馆。
0: 店里面最近有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1: 标语是通缉令，黑板是犯罪日记。
5: 小派，听他们说好像是在谈恋爱，
6: 肯定承认，大方的承认呢，向全世界承认。
0: 都是年轻人，那年轻人也比较好玩吧。
5: 必须的，我觉得那边的口音很好玩。
0: 是一家有趣的店吗？
1: 这位把洗碗写进了店规。
0: 小本生意，概不赊账，讨价还价，抓去洗碗。
1: 惩罚方式更透着对洗碗的执念，
0: 因为洗碗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啊。
1: 每面墙都在叫嚣，每个标语都在挑衅，犯规的惩罚永远只有一种，洗碗。
0: 常热爱洗碗的，
1: 所以这哪是惩罚，分明是老板给自己谋的福利。不过老板真的舍得让你洗碗，不信你可以试试。在美食江湖里，这一锅粥卷走了鲜，鲜驯服了汤，留下人在中间当了裁判。这滚烫江湖里没有顶流，只有下一个路口，勾魂的味儿。

0: 江湖滚烫，有人追麻辣，有人追鲜香，在汕头老错巷，一锅黝黑的卤水，看着唬人，闻着勾魂，正用牛吼鹅叫熬煮出自己的生存法则。
1: 老水碗养养好了。
2: 哎，你好，
3: 原的桌子帮我留一下。
0: 错位的江湖被预定的电话铃声划破，
2: 客人在定位这，
0: 锅位费人一毛。
2: 好嘞，快来我抬盖哦，快来，整当整个位哦，哎呀。
0: 在别的城市，外卖是救命稻草，在潮汕，外卖是最后的妥协。潮汕人的胃不装冷冻货，
2: 潮汕人很少吃外卖了，哎，除非是忙得不行哦，就吃一点外卖顶一下肚子。
0: 温度差一度，香味少三分，这事儿潮汕人的舌头门清。
1: 卤水跟别的口味，这边比较湿，卤水是比较香，是我这边的特色。
0: 黑是他的战书，九成时刻出现这锅墨水，脑门刻满问号，这玩意儿能吃？
2: 特别多了，人不。

0: 水火锅是什么东西，然后看了一锅黑乎乎的，感觉说哎呀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
1: 第一眼像墨汁，第二眼还是像墨汁。
2: 我也不知道卤水具体是啥，但是和平常吃那个什么番茄锅底的、麻辣锅底的不太一样吧。
0: 但试了它就是回味无穷，它是会有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的。
2: 年轻人勇于尝试嘛。
1: 当鹅肝像颤巍巍的布丁滑进喉咙，当鹅肠在齿间嘎吱作响，所有质疑被鲁江一剑封喉。
2: 不会掩盖食材那个鲜味的，它吃到的是食材最真实的口感。
1: 常见卤水越熬越咸，错位的卤水火锅越熬越香，香到食客偷摸打包。
0: 就是很多人来了，他吃完老是喜欢打包我们的卤水，因为卤水是万物皆可卤的吧。
3: 老水碗样样好弄。
1: 江湖规矩，在错位，卤水就是规矩。
0: 一个卤水不好吃的话，你食材再新鲜再好，都不行的。
1: 锅底不行，食材再牛也是白搭。这锅黑汤在错位是说一不二的存在，老卤当引子，新汤唱主角，传统卤水月河是它最好的招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深夜秘密，是潮汕人戒不掉的温柔毒药。
4: 就像有些桌子啊，这个椅子啊，这个是红木，好像一套20000多，像这些木头的话都是要自己去找啊什么的，
5: 就是比较有造型一点的这种才会回来。
1: 混搭，老板娘说美食刚需。
4: 如果单单把一个那个罐子的话，好像又矮又普通。塞个席子这样多好啊，又可以种点东西。
5: 这个主要就是哎呀美化一下嘛，
4: 哎，即便就是说没有吃饭，他们路过的话也会进来，哎，我可以拍张照嘛，其实挺开心的呀。
1: 老板娘的美学偏执，从山上捡来的野木头，身上的小装饰，盘里的甘蔗虾，没一样是随便凑合的。要问什么是贵宾馆的招牌，就俩字儿：讲究。鲜味上岸的终极奥义，是让水里的味道学会陆地生存法则，是水产的迁徙，更是生活的靠岸。深夜的白粥配生腌，是打工人对996的反抗。仰望星空的可以不是鱼，偶尔抬起被现实摁住的脑袋，吃口鲜的。鲜味上岸第一课，成年人的甜头总是裹着层硬壳，得先学会撕咬，才能尝到那口意外的鲜甜。潮水会退，鲜味会淡，但生活总能嚼出点滋味。鲜味上岸，生活开饭。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3: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